0: 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台儿庄方面的资讯。6月14日至16日，市委书记翟军带队赴青岛市黄岛区对接产业帮扶工作，围绕深化产业帮扶，推进早清协作，与青岛市委常委、西海岸新区的工委书记，还有黄岛区委书记刘昌松及有关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交流。枣庄与青岛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的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帮扶成果，把两地的政策、产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协同发展优势，欢迎青岛企业在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与枣庄加强对接，带动更多关联项目落地布局，实现双方互利共赢。15日下午，台儿庄区与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产业帮扶联席会议召开，说什么要坚持落实全省产业帮扶工作要求，坚持台儿庄所需、西海岸所能，致力打造全省县域协作示范样板。两地要深耕产业协作，提速园区建设，加快项目落地，强化产业链对接，深挖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拓宽消费与外贸渠道，依托开放平台畅通的产品销路。台儿庄也将会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以黄岛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和产业链的融合，持续深化文旅、外贸、人才等多领域合作，健全常态化的对接机制，主动对标先进，狠抓工作落实，携手共建县域协作的发展标杆。几生苦难我心。6月16日，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在新中广场举办了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设置的宣传咨询与装备展示两大区域，全区12家单位设置咨询台，布设主题展板，横幅40余处，打造宣传加演示加服务模式。在活动期间，安全专家、应急科普讲解员、保险专员解答群众咨询400余人次。宣传咨询区聚焦了燃气使用、用电防火、灾害民生保险等重点民生事项。各行业单位结合特点开展靶向科普，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普及隐患排查方法，引导群众主动防范身边的风险。装备展示区围绕预防、救援、救治主线，集中展示了应急通信、消防灭火、医疗急救等专业装备。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了器材功能和使用场景，示范像心肺复苏、初期的火灾扑救等应急技能，让安全知识可感可学，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区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将会持续深化安全科普与应急实训，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基层安全基础，全力筑牢全区的安全防线。6月16日，张山子镇银杏颐养院丁庄院区举行了首批长者入住的欢迎仪式，该院区正式揭牌投入运营，项目落地使用，进一步完善了我区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切实兑现了辖区老年人家门口养老、小病不离院的民生期盼。银杏颐养院丁庄院区是台儿庄区深入推进两园一体、医养结合3年提升行动的重点民生成果，通过盘活原丁庄小学闲置的校舍改造建成，秉持着节约集约、存量换新的建设理念，完成了全区域适老化改造与医养功能全面升级，打造集医疗护理、康复养老、中医养生、生活照料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层医养服务机构， 院区依托张山子镇卫生院省级中医特色的专科优势，深度融合黄秋山区生态禀赋与本地红色文化资源，探索形成了中医康养加生态营养加红色文化滋养的区域特色医养融合路径，有效拓宽了医养服务覆盖半径，为鲁苏边界周边老年群众提供就近可及的高品质养老服务。我知道这几天你下一步，银杏营养院丁庄院区将会以首批老人入住为全新的起点，严守安全生产康养服务的双重底线，优化运营管理体系，擦亮基层医养服务品牌。区卫生健康局也会持续统筹整合医疗养老资源，全域织密基层医养服务网络，补齐乡镇养老服务短板，全力打造优质便民养老服务阵地，让辖区老年群体安享有温度、有品质、有保障的幸福晚年。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月宣传，6月16日，我区在新中广场举办的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普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活动现场，区应急管理局、总工会、消防救援大队等十余个部门联合设点，围绕燃气泄漏、电动车违规充电、居家用电等十类高频风险，细致讲解隐患排查与防范要点。区卫健局开设了急救体验区，手把手指导心肺复苏、自救互救操作。消防救援大队与蓝天救援队开展了装备零距离展示，介绍各类救援设备功能以及使用场景。工作人员同步演示灭火器的使用、初期的火灾扑救等使用技能，引导群众纠正日常的安全陋习。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宣讲模式，将理论讲解、实操演示和沉浸式体验相结合，把专业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掌握的实用技能，有效填补了安全的认知盲区。还有两天，台庄永恒之城音乐节就要开始了。那现场有很多的服务全新升级，现场有专业的医疗点位，全天候在岗，常备防暑应急药品。全域布设了雾泡降温设备、连片遮阳帐篷，还有免费领取清凉贴、清凉喷雾、藿香正气水，全天候的可以抵御高温。独立的女性专用洗手间、一次性的卫生用品，也是属于女性的专属关怀，还有自助的寄存柜、智能存包柜，随存随取，轻松解放双手。大家也可以不用担心手机电量啊，全场可以租借移动电源，告别电量的焦虑。同时提醒大家，音乐节现场有很多要禁带的东西，包括水呀，也是禁带的。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在现场什么都有啊，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基本上都有。所以大家只需要带好您的钱包和手机，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咱们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了。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

0: 那说到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也有一个道路交通的管制通告，在2026年6月19号至20号，在台儿庄古城南门兴隆停车场举行。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那会有一些交通方面的通告。交通管制时间是在明天6月18号的7点。到6月20号的24点，交通管制路段是日月潭路、康宁路至东顺路段，还有新中路、沿河路至高雄路段。重点的管控路段有华兴路、金光路、康宁路、新中路、文化路、东顺路、林荫路、沿河路、古运路。
1: 一生好长。
0: 交通管制路段除了公安执勤、消防、120急救、持通行证工作车辆外，所有的社会机动车、私家车、电动三四轮车、非机动车禁止驶入，禁止临时停靠。所以请广大市民提前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并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重点的管控路段禁止机动车违停和长时间逗留，高峰时期会根据车流情况实行间歇性的限流放行。那时间再次重复一下，就是从明天的6月18日7时到6月20日的24时，这个时间段会进行管控。
1: 风雨落幕，
0: 北京时间8点15分，这个时间段关于陶儿庄本地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最近关于避开这个文创店攻略啊，也是火起来了。现在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有多位游客在社交平台反映，浙江绍兴的鲁迅故里景区游览的动线规划不合理，前往百草园、三味书屋核心的景点需要途经多家商铺，参观的体验大打折扣。那对此景区的运营管理方介绍，鲁迅故里有限公司表示，为了串联1727的区域，景区在转弯或岔路口都会设置指引标识，但是有少数的游客没有留意多条游览通道，所以产生了误解。后续呢，景区会通过设置多条弹性游线，迭代升级标牌，优化全景的导览图，提升伴游服务，全面的去提升景区的游览品质。那说到鲁迅先生的诞生地，并且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居所，鲁迅故里汇集了百草园、三味书屋等人文古迹，是免费开放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不同于自然景区，鲁迅故里依托的是和鲁迅相关的历史人文古迹。很多游客啊，都是慕名而来，就是为了寻访迅哥童年的乐园，去重走一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去体味先生的精神风骨。如果说这找三味书屋还得靠绕行攻略，那难免会让游客败兴而归。有一些游客啊，进去想找三味书屋或百草园找不到，但是文创店啊确实找到了很多。有网友吐槽，文创店里找故居，其实也是在提醒景区在文商旅融合发展中要理清主次，把握好商业和文化的关系，切莫辜负游客寻访地方文脉的热情。2008年，鲁迅故里的景区免费开放后，游客量逐年增长，客流拥堵问题也随之凸显。景区通过2期项目的优化游览动线，原本是为了分流人群，提升景区的承载能力，同时依托了鲁迅文化的 IP， 开发了文创产品，布局商业配套，完善游览服务，期望以商业收入去反哺文化保护和景区的运营。但如果在实际运营中喧宾夺主，所有的设计动线业态都围绕消费来展开，文化只是吸引流量的招牌，核心的古迹反倒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甚至让孩子以为鲁迅的家是开商场的那么鲁迅的这个百草屋还有一些文化价值何在呢？百草园，那鲁迅先生能高兴吗？有一些网友就反映啊，景区关于鲁迅生平事迹、时代背景以及精神内核的展示和讲解的内容啊，非常的少，缺乏系统化、深层次的讲解。这一个问题有鲁迅纪念馆暂时闭馆提升的因素，但是也恰恰说明，游客去走进一些历史的人文景区，他们追求的就是和历史对话，获得精神共鸣，而不是为了逛一条哪里都是的商业街，最后只能带走一堆印着鲁迅头像的文创产品。事实上，不只是鲁迅故里，不少历史人文景区也存在着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比如说，游客想要到达景区的检票处，必须得经过一条商业街；再比如一些直接爆改成了商业街，像历史文化底蕴被商业烟火盖得严严实实。在历史人文景区，如果商业浓度过高，看似赚得了眼前的营收，实则挤占了文化空间，模糊了游览核心，长此以往很可能会消耗文化 IP 的长远价值，让游客无法感受到应有的文化体验。真正的文商旅融合不是文化商业旅游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找到三者的契合点。其实这就要求了景区要摒弃门票经济的同时，也需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要警惕文化婢女的发展误区，文化沦为了打卡、售卖、消费的表层符号。历史人文类的景区原本就肩负着文物保护、文化科普、精神传承的
公共职能，不能在市场化运营中跑偏，更不能简单的将经济效益置于文化价值之上，不断稀释甚至消解了核心的文化价值。说到底，对于鲁迅故里这一类历史人文景区而言，文化应当永远是主角。也期待在后续的整改中，可以把相关的优化提升举措落到实处，合理的安排游览动线，让鲁迅故里的核心文化资源重新成为主角，也让每一个来寻访鲁迅足迹的游客真正的走进鲁迅，读懂鲁迅。有一些网友吐槽啊，别卖刻着三字经和论语的戒尺了，鲁迅要被气活了。还有说去玩的时候我都没找到百草园在哪，全是臭豆腐的味道，还有文创产品。也有网友说刚去看了回来，文创产品做得很有意思，很用心，价格也合适，但是关于鲁迅的事迹太少了，课文中的选段展示在一面墙上，而鲁迅的生平事迹基本上全靠中学的记忆，在故居里面没有体现，也没有看见。有人就说给逼成啥样啦，避开文创店都开始出攻略了，百草园打理的还不如奶奶的菜园。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一类的问题呢？如果你对这种话题感兴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通过 AI 台儿庄来和我们留言互动。那 AI 台儿庄这款软件只需要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就可以搜索，它可以线上聆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便民利民的服务以及资讯。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迪克牛仔《情到深处》。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就是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该交养路费吗？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的应用实施方案。从加快新能源重卡补能的设施建设、加大新能源重卡全场景应用支持力度等5方面提出了21条的具体措施。该方案明确了4项硬性指标，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会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那这也意味着新能源的重卡产业的加速崛起。终端数据显示，5月国内新能源的重卡行业合计销量近2.5万辆，同比增长了93.3%，年内已经实现了4连增。这份总供令体现了新能源的重要，但是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新能源车的体重以及对于道路的损伤也受到了舆论的关注。数据显示，2025年至2026年4月在售的新能源车的整备质量均值已经突破了2000公斤，相比同级的燃油车普遍重了300-400公斤。有专家认为，新能源汽车的变大增重增加了对于公众资源的占用，加大了对于路面的压力和损伤，对于道路的损耗程度是远超于同级的燃油车。但是目前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合理分担养护费，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新能源车也应该要承担道路的养护成本。对于现在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多位专家还进一步建议把车重纳入税费的计算标准。一边是对新能源车产业的扶持仍在持续，一边是油电不同权问题的备受热议。那么越来越重的新能源车到底该不该去承担道路的养护费呢？所谓的油电不同权，根源上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政策对于新能源车的扶持，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规划，明确鼓励城市对新能源车实施差异化的宽松路权，例如像不限号、允许使用公共的这个公交专用道、允许新能源的货车全天进入主城区、全国统一基础的 ETC 折扣，还有成品油的税费改革实施之后，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改到了成品油消费税里，新能源车不烧油自然就不用去承担这份内嵌的税费，也相当于客观上不用支付原养路费对应的成本。那现在舆论重点讨论的是公平与否，但是相关政策算的是大账。事实表明，在亲力扶持下，我国新能源车产业迅速发展壮大，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首屈一指的产业优势。同时，新能源车产业的壮大也对节能减排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也被寄予的厚望。以普通的重卡为例，国内保有量仅3%，却造成了50%的道路交通碳排放。如未来新能源重卡也全面崛起，效果极其可期。所以说，如果现在仅仅停留在谁吃亏谁占便宜的争论层面，或许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新能源汽车的养路费之争，本质上并不是一场油车和电车之间的利益博弈，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公共政策面临如何完成从扶持逻辑向公平逻辑转变的考验。任何的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都需要适度的扶持，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通过政策的倾斜培育市场规模，最终形成的产业竞争力，这是世界各国推动战略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但有人说了，扶持政策终究

又不能永久存在或一成不变。如果一个产业已经成长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但是仍然长期享受着特殊的待遇，那么原本用于促进发展的政策工具反而会影响这个产业的活力。一个成熟产业的重要标志不是永远的去享受政策照顾，而是在失去拐杖后依然能够稳健的前行。现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断攀升，部分月份甚至超过50%。从这一个客观现实看，既有的扶持政策已经基本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讲，油电同权的呼声并非针对新能源汽车本身，而是市场成熟之后对于公平竞争环境的自然诉求。现在已经到了重新校准的时刻。无论是节能减排还是发展新能源产业，其实都是咱们国家的长期目标。对新能源车的扶持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退出，所以未来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该不该平等收费，而是如何收费，如何建立与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规则，如何体现渐进原则，让政策调整和产业发展保持同步，而不是突然的转向。那目前关于新能源汽车面临的养路费该不该交的争论，也正在说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达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3，一首郭采洁最好的天气过后，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歌来自李荣浩的情人，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也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FM103.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时候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车辆如果是停放的过程当中受损了，又找不到当事人，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一些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小区内啊，应该怎么来处理啊？
1: 前面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报警和找物业协商的一些重要性，但是如果肇事者找不到，物业也推卸责任，最后一条路就是走保险理赔。那保险具体该怎么报呢？车辆被恶意划伤的理赔范围到底在不在保障范围之内呢？我们在下面时间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
0: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问题啊。车辆被划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你的车漆只是单纯的划痕，没有任何的一个碰撞或者是凹陷。

0: 机。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车身划伤、划痕险的这个损失险的这样的一个险种，简称叫划痕险。这个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意思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个车损险，然后买了这个车损险之后才能购买它。划痕险专门赔这种无明显碰撞痕迹的恶意划伤，比如说有人用钥匙啊、小石子啊、石头啊，划伤你的车辆，赔偿的额度通常有2000、5000、10000甚至20000，这个不同的几档可以进行相应的选择啊。
1: 对，是的，每次理赔会有15%的绝对免赔率。那这个到底该怎么理解呢？就比如你的划痕险保额是2000元，保险公司定损修期花了1500，但是保险公司实际赔给你的不是1500，而是扣掉15%，只给1275元，那剩下的225元就得自己掏腰包了啊。就如果你只是被划了一小道，自修费就100-200块钱，报保险反而不划算，因为你不仅自己要付免赔的部分，明年的保费可能还会上浮，所以对于一些小划痕，我们可以权衡一下维修成本和保险费上浮的影响。那如果修复费用低于500元，我就建议大家是自费处理了啊。但如果面积比较大的话，超过1000元就做保险更划算一点。
0: 如果啊，这个车不是被恶意划伤，而是被其他车辆刮蹭，但找不到肇事者，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进行相应的理赔的啊。那么不过这种情况就不能走划痕险了，应该走车损险。
1: 对，
0: 车损险是保障车辆自身损失的，就是停车时被别人刮蹭属于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如果是肇事者逃逸找不到，就涉及一个无法找到第三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车主投保了无法找到第三方的特约险，就能由车损险全部来赔付。如果没有买这个，就是不计则免赔嘛。如果没有买这个保险附加险的话，通常保险公司也会扣掉20%-30%的免赔额，只赔偿定损金额的70%-80%。
1: 对，是的，可能有朋友也提到了，说走保险流程比较麻烦，从发现被划到报保险，那最迟应该在多长时间内我能够完成它呢？其实这个也是有相关的理赔规定的，就比如你的车辆发生事故后报案是有时间要求的，一般在48小时之内向保险公司报案，超过这个时间可能会以这个无法核实事实经过啊为理由拒赔。所以一旦发现车辆被划，咱们要尽快联系保险公司。
0: 对，也要尽快的进行相应的报警取证哈。这个步骤非常非常的关键。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在路上提供相应的道路交通权出行的服务。微信可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在路上，我们稍作休息和放松，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当中来。

0: 伞，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你说话，我是主持人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如果车辆受损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进行相应的处理，特别是找不到当事人，也没有这个肇事者的情况下，找不到肇事者，或者是说我们车辆停在停车场无故被划或者是无故损伤的情况下，
1: 是的，刚刚说呢，关于报警取证、找物业协商、走保险理赔，那如果这些通通不管用，那无论是物业公司他们态度不好，还是他们拒绝赔偿，那我们还能够用什么样的办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呢？
0: 法律，就是要法律维权啊。其实这个危险起来大家听着比较难，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维权起来，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难。
1: 啊，
0: 我们可以从易到难，一点点来进行相应的梳理啊。
1: 对，从最基础的开始吧。第一步就是要固定证据，主动协商。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取证，向物业公司提出书面的赔偿要求。一定要把我们车辆的受损照片、报价单这些证据整理好。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留底。那协商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录音截图，保留一些沟通的记录。其实很多时候啊，如

0: 物业公司看到你准备比较充分有理有据的情况下，态度就会缓和一些。
1: 对，基本上走到这一步，大部分的物业如果是懂事一点，
0: 基本上就会
1: 对协商了。如果协商没有结果，第二步呢就是行政诉讼了。协商不行的话，大家可以向当地的住建部门或者是街道办事处进行投诉，要求他们出面督促物业公司履行相应的职责。住建部门是物业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街道办也承担着社区综合治理的职责，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你投诉产生的记录可以作为后续的法律诉讼的辅助证据，不要嫌麻烦。
0: 对，
1: 行政监管的力量不容忽视啊。
0: 第三步就是司法诉讼了。如果您的损失金额比较大，或者物业公司态度非常的恶劣，拒绝担责，那我们就要考虑向物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和大家讲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哈，就前两年宣传法院业主起诉物业公司的案子就是很典型。我们的诉讼请求一定要写清楚，要求物业赔偿你的车辆维修费或者是财产损失费。那这里提醒大家，就是必须在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3年内提出，不要拖太久啊。那起诉的时候需要提供我们的事故认定书、维修费用的发票、物业合同、监控缺失的证明等一些证据材料。
1: 如果损失金额不大，比如说几千块钱，可以考虑这个小额诉讼的程序。这种程序简便快速啊，一审就是终审，不用来回折腾。另外，如果车辆在商场啊、办公楼等封闭式管理收费的停车场被划，而不是小区里，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因为收费停车场的经营者和车主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如果停车场的监控坏了，或者是管理不到位，导致车辆受损，经营者承担的责任通常会更重一些。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民法典》第1198条明确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条款适用于小区，也适用于商业的停车场啊。
0: 对，那我们给大家再总结一份车辆被恶意划伤的维权速查清单。第一，保护好现场证据，及时拍照录像，记录车辆受损的部位和周围的环境。
1: 第二步呢，要报警处理，因为警方会固定相应的证据，还会给你报警相应的回执以及相应的事故认定，这是维权重要的凭证啊。
0: 第三，要调取监控，联系物业或停车场的管理人员查看周边监控，那如果有缺失或损坏，要求物业出具他们的书面说明。
1: 接着就是走保险了。如果是纯划痕啊，且投了划痕险，那就可以进行相应的理赔，而且理赔的速度还比较快，48小时。以内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赔付了啊。
0: 最后，我们要追究物业的责任，如果因监控缺失或故障导致无法找到肇事者，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可要求物业承担补充赔偿的责任。
1: 第六步就是行政诉讼啊，协商无果可以向街道办或者是说住建部门啊督促物业进行相应的履职啊。
0: 那最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司法诉讼了。如果你损失比较大，物业拒绝担责，我们可以向法律提起民事诉讼，诉讼的时效为3年。
1: 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停车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看看你这个停车环境是否安全，是否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就是尽量停在有监控的地方。再一个，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停车位或停车库有监控的盲区，也要督促哈。你的物业方尽快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要不然的话，这个死角在可能就存在相应的风险啊。再一个就是停车的环境呢，不要占道，不要挡道，不要停在消防通道啊，有一个良好的停车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确保前提是安全。
0: 对，是的，我们小区业主也可以集体监督物业电器维护监控系统，确保电梯啊、楼道和车库的摄像头能够正常的运行。一些驾驶员在小区内行驶的时候，也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就观察一下周边环境啊和儿童、老人的动态，做到不占道、不挡道，规范停车，大家可以一起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一个停车环境。
1: 好，904交通大家帮啊，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说到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大家的这个车辆安全和出行安全，能够确保自己这个车辆不受损，即使受损的情况下，也能够合理维权啊。
0: 好的，为大家送上歌曲。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
7: 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9: 离奇的社会案件，
10: 来继续关注的
9: 曲折的探案经历，
1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2: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谁来担责？一般都会认为，如果被宠物吓倒后受伤，肯定是狗主人来担责，他要承担赔偿结果。但有一个案例是比较特殊的，受伤的是正在作业的环卫工人。那这个案件自然又会涉及到了工伤问题。那最终呢，环卫工人不仅是免费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双份的赔偿。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分析这起完美维权的案例。

0: 黑龙江人李琴在大连当环卫工人。2019年的四月份，李琴在作业的时候，突然一条没拴绳的大黑狗向他扑来，他当时吓懵了，下意识的用扫把去挡，没想到狗的主人孙某生气了，为了护狗还推搡李琴，李琴身体失衡摔倒，左手小指骨折了。当时派出所是这样认定的，孙某养的狗有狗证还有免疫证，李琴的骨折是因为他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和孙某的推搡无关。虽然孙某的狗没有拴绳，但事发以后他向李琴赔礼道歉了，愿意赔偿损失，那考虑到李琴的伤情轻微，就没有对狗的主人孙某予以行政处罚。后来李琴治疗了两个多月，花费了医疗费2700多元。他向律师咨询，律师说还可以向单位来申请工伤，也可以直接起诉狗的主人。但是李琴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等加起来还不到10000块钱，律师最低收费是5000元。后来转眼到了2020年春节，当时大连法律援助中心去到环卫单位去慰问了，李琴就向律师讲述了他的遭遇。那虽然这个官司不大，赔偿额不高，但是法援中心非常重视，当即就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并指派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大连所的王金海律师。王律师就起诉了狗主人孙某。孙某当时对造成李琴受到惊吓摔伤一事没有异议，当庭也赔礼道歉，还表示说那李琴是属于工伤，我愿意在工伤待遇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这个案件在法官刘丽娜的调解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了李琴5500元。那之后王律师又来到了区社保局申请了工伤认定，但是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没有被认定为工伤。王律师认为虽然没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劳务者受害纠纷再起诉单位。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论是李琴伤后误工2个月，护理期15天，营养补偿时间是15天。法院审理认为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作为雇主某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李琴已经从狗主人那里获得了5500元的赔偿，环卫公司还应当对合理的损失给予赔偿。法院判决了环卫公司赔偿李琴损失3680元，案件的受理费、鉴定费全部由环卫公司承担。李琴接到判决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没有想到政府对环卫工人这么重视，虽然赔偿额度不大，但是没有法律援助我肯定会放弃打官司了。那么这个案件其实原本是受害者，但他因为种种原因差点放弃去维权去打官司，但是后来因为这个路子走对了，就成就了一个完美的维权，也具有很典型性。下面我们就请律师来分析这个案件。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看到当初这个派出所的认定是说李琴受伤和这个孙某是推搡没关的，后来孙某虽然没有拴绳，但他愿意赔礼道歉也愿意赔偿损失，那李琴受伤又不重，那派出所说就不给这个孙某行政处罚了。那当时按照这个公安的认定，他这个是否有依据，是否恰当呢？
1: 派出所的认定是有依据的，派出所在认定事实的时候呢，会以相关的证据来佐证，比如说现场的监控录像啊，双方的陈述等。派出所认定注重的是李琴的受伤是不是孙某的推搡直接导致的结果。调查显示呢，李琴的受伤是躲闪狗身体失衡造成的，不是推搡造成的，因此呢，认定是有依据的。那么派出所的认定呢，也是恰当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之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43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那么从本案来看呢，孙某呢，他只是未拴绳，事后呢， 道歉，愿意赔偿损失，不存在饲养动物干扰他人生活、放任动物恐吓他人或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情形。派出所考虑到李琴伤情轻微，不给予行政处罚也是恰当的。
0: 那么哪种情况下狗主人可能会被行政处罚呢？
1: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的规定呢，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或者是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均会受到行政处罚。
0: 这个派出所认定以后啊，孙某也表示愿意赔偿，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那这个事儿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那李琴丈夫当时也对记者说，你看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打官司也不容易哈，只要人没事儿就算了，医疗费和误工费也都不要了。那如果不是这个李琴后来有咨询律师啊，可能也想不到这个事儿还涉及到工伤问题。那么李琴的情况是不是属于工伤，认定工伤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1: 李琴的情况呢是不属于工伤的。一般来讲呢，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因为李琴呢已过了退休年龄，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所以呢就无法认定为工伤。那么认定工伤呢，除了具备劳动关系之外呢，还需要满足在工作的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这些条件。
0: 虽然是没有认定工伤，但是呢这个王律师认为可以以另外一种理由，就是叫劳务受害纠纷来进行起诉单位。稍后我们可以请律师来进行一个点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后来李琴就遇到了法律援助的律师帮他免费打官司，那先是告了狗的主人。我们看到李琴呢，他之前花了医疗费是2700多块钱，后来在这个法庭的调解之下，狗主人孙某当庭赔偿李琴5500元。那看来这个法庭的调解而不是判决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快捷和有效的化解纠纷的方式吧。
1: 是的，诉讼调解的优势呢是程序便捷，节约时间，当事人呢省心省时也省钱，节约了司法资源，缓和诉讼的对抗性。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调解书啊与判决书它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它是具备强制执行的，
0: 对
1: 这种效力的
0: 都是来说可以减少诉累的啊，节约时间成本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直关注
1: 曲中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法院他是认定李琴的受伤和狗主人是有关系的，那看上去好像他和当初公安的认定是不同的。那即使当初李琴摔倒不是这狗主人孙某推的，而是李琴自己的这个身体失衡，那么就真的和孙某无关吗？
3: 公安机关呢，他关注的呢是孙某是否存在违法治安管理法的这些
2: 够不够拘留。
3: 对对对，他注重的是这一块。比方说这个孙某推搡李琴呢是否构成伤害啊，而对这个李琴受伤啊与孙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个是民法范畴上的，是更深层次的关系，就需要法院来认定了。即使李琴摔伤呢不是孙某推搡所致呢，是自身失去平衡，那么呢也是因为孙某呢未看管好自己的狗所导致的。所以呢李琴受伤与孙某之间呢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2: 去法院打官司，走民事官司这个路子了。
3: 对的。
2: 我们看到事发时这个狗主人孙某态度并不好，但后来在这个庭审的当中啊，他对这个造成李琴受惊吓的这个事儿也是没有异议的，当庭赔礼道歉，还认为说李琴是属于工伤的话呢，我愿意在他获得工伤之外给予一定的补偿。那作为律师，有这样当事人，您如何来评价他的这些言语和作为呢？
3: 这位当事人啊，在事发的时候他的态度不好，但是呢他在庭审中呢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他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通过调解呢也主动承担了责任，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2: 其实这样的话，你们双方都有一个互相的宽容和谦让的话，就会双方都减少一个诉累，减少时间成本，让这些矛盾纠纷尽量早的去化解，大事化小，
3: 是这样的。
2: 所以我而且这个事儿本身来说，作为孙某来说你是不对的一方，即便你没有承认错误去官司法院打官司的话，你还是要判你赔偿责任的，对不对？
3: 对，是这样的。
2: 如果你事先去有一个这么一个宽容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对这个案子的结束一个大事化小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3: 对。
2: 那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之后，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啊是帮助这个李琴走了工伤程序，但是因为李琴超过了退休年龄是没有被认为工伤的。
3: 是这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呢，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既然不是劳动关系呢，那就无法认定为工伤了。
2: 那么这个事儿就没有路子可走了吗？其实不是。后来呢，这个王律师认为，虽然因为年龄原因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可以按照提供劳动劳务者的受害纠纷来去告一下单位。那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劳务受害纠纷是怎么回事？
3: 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呢，劳务者受害责任是指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而受到损害，在提供劳务者向接受劳务一方主张损害赔偿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纠纷呢就叫做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2: 那它的程序是什么呢？
3: 提供劳务者呢可以起诉用工单位，就受到的损失呢要求赔偿，法院呢根据实际情况呢对双方是否存在过错进行认定，最后根据过错比例进行判决。
2: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法院判决了，那李琴是在工作当中受伤的，作为雇主环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考虑到呢这个狗主人已经赔了5500多了，环卫公司应该对合理损失予以补偿，赔偿3680元，而且案件的这个受理费和鉴定费都是由环卫公司来承担的。那么李律师，李琴我们看到他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赔偿啊，是等于双份赔偿，那这个数额的依据是什么呢？
3: 按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因侵权受到损害的可以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李琴伤后呢误工了2个月，护理期呢15天，营养补偿时间为15天， 法院呢根据李琴的工资收入情况以及当地的护理费和营养费的标准做出了判决。
2: 嗯，我们看到这个律师是起诉了环卫公司，那是不是当时这个环卫公司没有想去主动履行这样的一个工伤的责任义务呢？
3: 从材料来看呢，环卫公司他是不想承担责任的。
2: 嗯，
3: 我国民法典第1192条呢规定，提供劳务期间呢，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呢，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按照该条的规定呢，李琴是可以要求环卫公司给予补偿的，公司应当主动履行对他进行补偿的义务。
2: 那么您认为李琴是多获得了3000多元的一个赔偿款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维权了。他得益于什么呢？
3: 这个得益于李琴的坚持，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仰，以及法律援助的帮助。
2: 那么我们说到法律援助，哪些人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都具体的援助什么呢？
3: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一条、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呢，经济困难的公民在法律援助范围内呢，比如申请国家赔偿啊，请求给予社保待遇或者是最低生活保障，请求发放抚恤金、救济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等，以及在刑事案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等，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援助的内容呢，包括法律咨询啊、代理啊、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2: 也就是说免费打官司。
3: 对，是这样的。
2: 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说真的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受伤了，这个责任具体怎么划分呢？
3: 我国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呢，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呢，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呢，可以不承担或者是减轻责任。被突然窜出的宠物狗撞到呢，责任人应该在饲养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呢，饲养人负有看管好宠物以及给宠物拴好绳子的义务。很明显，饲养人未尽到这一义务。
2: 那如果是被流浪的这个动物伤害了怎么办呢？
3: 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249条的规定呢，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园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呢，被流浪动物伤害是可以要求原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2: 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啊，李琴这个案件当中，当时狗主人是没有这个系犬绳的，这也是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那通过这个案件对养宠物的主人们有什么提示吗？
3: 携带犬只出户呢，一定要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不要放任不管。遛狗时呢，应该尽量的避开人群，否则呢，很可能要承担责任。公众场所呢，不文明遛狗行为不仅是对别人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每年呢，因为不文明遛狗行为造成的车祸啊、行人受伤等事件频频发生，造成不必要的财务损失和人身伤害。北京房山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没有拴狗绳，小狗导致车祸，死者家属索赔157万元。因此呢，系狗绳非常的重要。
2: 好，谢谢李律师的解读和分析。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你。

0: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又不想要在某一天为自己的才华流失而难过，为自己的青春不在而流泪。如果我们不想要再拖延，每次做决定的时候都犹豫不决，如果我们不想再要一个这样子似是而非的人生，那赶紧找到，立刻马上就现在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

把生活呢比成是一本渐渐打开的书，纵然有诸多无奈，只要能够晨观日出，暮赏霞落，我想那就是一种人生中最简单的幸福了。纵然有诸多风云，只要能够望月守心，清明思绪，我想这也是一种了悟的心境，会让你变得从容而清新。只要细细翻阅人生这本书，慢慢品味那些细节，那些美丽，那些情怀，我想就是一种感动，也会得到一种生活的震撼。我们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果简单，世界就简单了，幸福才会生长。心自由呢，生活就自由了，到哪里都会有快乐。得意的时候看淡，失意的时候看开，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简单的歌吧。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世界，我们尽情徜徉。

0: 6688网点到高品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刃、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赠店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装上等于电，连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什么样的两个人才是最合适的两个人，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一拍即合，而是愿意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为彼此而变成更好的两个人。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天造地设的一双，能够相遇已经是一种幸运，只要付出努力成为越来越适合彼此的对方，我想就会幸福一生。

0: 张学友曾经对陈奕迅说，你们真的有一点生不逢时，我们那个时候出专辑在香港都可以卖几十万张，新人最少也是50,000张，但是现在呢？陈奕迅在离开英皇娱乐的时候也曾经悲观地说过，这不是一个属于巨星的时代。不过现在啊，陈奕迅不那么想，他很感恩自己搭上了黄金时代的末班车，他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他说香港最厉害的时候80年代可能是10白金，100斤呢等于50,000张。陈奕迅说，到我这个年代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和 special thanks to 也可能过10万，到后来就是几万。他说我的销量是跌得很稳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是市场的问题，音乐品质依然没有变呢，依然还是会越来越好。
1: 共你干杯再举箸。

今天的你可能处理了一堆文件，那接下来呢，我要教你一个方式，是同样的以处理文件的方式来让你变得更加的减负，更加的清爽吧。选中一天的美好，剪切悲伤的烦恼，删除不满的忧虑，粘贴快乐的心境，刷新过滤的苦闷，保存美妙的心情，再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开心每一天啊。在音乐当中，杨洋来问候你，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

幸福是没有捷径的，也没有完美无瑕，只有经营，只能靠真心。它也很简单，比如说平静的呼吸，仔细的聆听，微笑着生活，这些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简单幸福。有人爱，有事做，有所期待，不慌乱，不迷茫，无悔人生。幸福其实是在路上的，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进一步呢会有进一步的欣喜，如果退一步的话，我想应该也有退一步的心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己。
1: 说到歌手周蕙，她是那个站在舞台上深情款款的圣诞老人不在家的驯鹿，她是那个勇敢地说着重新开始未必不是好事的歌坛遗珠，她是我们记忆当中唱着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的那个美丽姑娘，她是不该被遗忘的歌手周蕙。
2: 得不到爱就是

0: 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6: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

0: 秦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3: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是的，俗话说啊，这个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但是随着大家呢作息延后，工作加班的常态化，大多数人的晚餐的作息是已经陷入到了错乱当中的啊。很多人在白天呢比较忙，没有办法好好吃饭，所以将一天的饮食重心全部压在了晚餐上，出现了晚餐大吃大喝、深夜加餐、吃完立刻躺下、空腹熬夜这些不良的习惯。那其实啊，晚餐是调节身体代谢、修复体能的关键一餐。那么晚餐的进食时间、进食的分量和饮食的结构，直接会影响睡眠质量、肠胃的健康和慢性病的风险。所以想要身体轻松无负担啊，关键在于吃对时间、吃对食物、吃对分量。
3: 那很多人呢也存在一些普遍的误区哈，就觉得只要是总热量不超标的话，这个晚餐呀可以随便吃啊、晚点吃也都无所谓。事实上呢，人体呀白天代谢呢是比较旺盛的，活动量也比较大，热量消耗的速度比较快。那夜间的话，身体呢逐渐进入了休息修复的模式，肠胃蠕动呢就会变慢，代谢效率啊就会下降，器官呢进入休整的状态。那如果这个晚餐呀进食不当，不仅容易造成热量堆积，形成脂肪囤积，引发肥胖，更加会加重肠胃、肝脏、心血管的负担。那长期下来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胃胀呀、失眠呀、胃酸逆流、脂肪肝、三高等一些慢性的问题。
1: 那我们想要去吃出健康无负担的晚餐啊，一定要严格的去遵守进食时间的。那像营养师就建议啊，最佳的晚餐时间是傍晚的17点到19点之间，最晚不能够超过晚上8点，因为这段时间的话，距离睡眠的时间是比较充足的，能够留给肠胃充分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积食入睡。那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的话呢，食物没有消化完就进入到睡眠状态，身体会被迫的加班代谢，不仅会容易造成夜间多梦、浅眠、晨起疲惫，也会大幅的提升肠胃的疾病和代谢异常的风险。那么规律的晚餐时间啊，是简单也最有效的一个养生的方式了。
3: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进食的分量上哈，这晚餐呢讲究清淡七分饱，以少而精、轻而淡为核心标准。三餐的营养配比当中，晚餐呀是比较适合承担全天较轻的营养负荷的一个环节。千万不要暴饮暴食、重油重盐啊，这和大部分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好像有点相反了哈。反而是很多人在晚餐的时候会选择和亲朋好友相聚，这个时候重油重盐呀，或者 是一些难以消化的一些肉类呀，会吃的比较多。那提醒大家哈，七分饱的一个状态呢，是胃部不胀、不腻、不饿，身体轻松舒适，既可以补充白天消耗的能量，又不会造成身体负担。上班族、学生族白天的消耗呢是比较大的，晚餐呀可以适度的补充优质的营养，但千万不要去过量的摄入高油高糖。

0: 糖高淀粉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避免造成身体代谢的堆积。
1: 那我们在食材选择上呢，健康的晚餐是需要遵循低脂低盐低糖高纤维的饮食逻辑的。像主食上的话要适量的减少啊，优先的去选择杂粮饭、地瓜、玉米这些粗纤维的主食，减少精致米面的过量使用。那么蛋白质的话呢，最好去选择鱼肉、鸡胸肉、豆腐、鸡蛋、豆制品这些好消化的优质蛋白，避免肥肉、油炸肉类。菜品的话呢，以大量的时令蔬菜为主啊，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那同时晚上啊，要尽量避开像烧烤啊、火锅呀、麻辣料理、甜点、奶茶这种高负担的食物啊，杜绝宵夜加餐的习惯。
0: 是的，那除了吃什么、何时吃啊，餐后的习惯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人呀，吃完晚餐立刻瘫坐平躺或者是刷手机，这个呀是健康的大忌。建议大家晚餐之后呢，保持适度的站立或者是缓慢的慢走15至20分钟，促进肠胃的蠕动和热量的消耗，帮助食物去消化吸收，有效的预防脂肪堆积和胃酸逆流。同时呢，要避免餐后立刻洗澡、剧烈运动，还有久坐不动啊，这样的话也能够维持平稳代谢的一个状态。
1: 晚餐呢，我们不追求丰盛啊，不追求量大，只追求呢规律、清淡、适时。那一定要把握好我们晚餐的进食时间，拿捏七分饱的尺度，搭配清淡的营养食材，改掉宵夜晚吃大吃的坏习惯，就能够有效的去减轻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稳定睡眠质量，守护肠胃和心血管的健康。
0: 是的，那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正视晚餐的健康，建立科学的晚餐饮食模式，用简单、规律、清淡的晚间饮食习惯，为我们的身体减负，也为我们的健康加分，让身体呢在夜间充分的去修复，高效的休养，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全新的一天的来临。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平台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那在这个时刻啊，也是继续陪伴着大家呢一路同行。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在买到了新鲜的蔬果之后啊，很多人都会担心饮食安全的问题，怎么样去能够有效的去除农药的残留呢？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去除农药残留的说法，比如说用盐水、用小苏打粉等等啊，那到底哪种清洗效果会更好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啊，帮大家来避开我们的清洗误区。很多人都习惯用这个盐水啊来浸泡蔬果，认为这样做的话可以去除掉农药的残留。其实呢，这样做也是存在认知误区的。因为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啊，盐水的话呢，去除这个农药残留的这个效果和普通清水相差无几啊，并且没有明显的优势。那么盐水的核心作用也不是分解农残，而是利用渗透压的原理驱赶蔬果缝隙当中的小虫虫卵，同时呢清除表面的部分灰尘和微生物，仅仅能够起到基础清洁驱虫抑菌的作用。那还要注意到的是呢，盐水清洗的一个弊端啊，如果浸泡蔬果的盐水浓度过高的话呢，会破坏蔬果表层细胞的渗透平衡，不仅会让蔬果啊变得失水发蔫，流失营养，还可能会导致表面残留的农药反向渗入到果肉的内部，造成二次污染。同时呢，高盐浸泡呢会使蔬果含钠量升高，长期使用这类蔬果的话呢， 会加重肾脏、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身体负担，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而相较于盐水的话呢，小苏打粉啊是去除蔬果农药残留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清洁去残呢，具备一个科学的原理啊，因为这个小苏打本质是碳酸氢钠，溶于水之后呢，会形成弱碱性的水溶液。那么相关实验也证实啊，适宜浓度的小苏打呢浸泡蔬果，对于常见农药的去除力可以达到80%-96%，缺残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那除此之外呢，小苏打水的溶液还能中和来自于水中的余氯，避免啊这个残留带来的安全的隐患。同时呢，可以杀灭蔬果表面的部分寄生虫和有害的微生物，实现多重的清洁效果。那么除了科学的清洗啊，我们合理的存放呢，也是能够辅助去除农药残留的。那农作物的喷洒农药之后呢，存在10-15天的自然安全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啊，农药呢会通过空气流通自然挥发来消解。那我们在购买完蔬果之后，可以放置在室内的阴凉通风处静置一段时间，让这个残留的农药呢自然散去，进一步降低农残的一个含量。那我们在日常当中其实是没有必要去盲目的跟风啊，各种网红清洗的偏方的，流动的清水冲洗搭配小苏打的浸泡，是性价比最高也最安全的蔬果清洁的方式啊。那么我们呢，同时在选购蔬果的时候，优先呢去选择带有 CAS 还有产销履历等等这些正规的认证标章的农产品，从源头去把控食材的安全，搭配呢科学清洗啊，以及我们这样的一个存放的方法，就能够让我们在吃到这些蔬果的时候呢，远离啊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些农残物的困扰。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等一电，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8: 早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

0: 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随着夏季的气温不断的攀升，空气的湿度呢也在增大，蚊虫呢就进入到了活跃的高发期。有的时候嗡嗡作响的蚊虫呀，不仅扰乱我们的日常休息，在叮咬之后呢也会引发红肿瘙痒，这个呢也困扰着很多朋友。那部分蚊虫呢还可能会传播一些病菌，影响身体健康。现在呢，不少市民就摒弃了传统化学驱蚊的一些产品，转而呢去寻找一些安全环保无刺激的天然的驱蚊方式，巧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物品还有植物的特性，就能够轻松的去做到防蚊驱蚊的一个效果。
1: 那说到这个蚊香、驱蚊液这些含有化学添加剂的驱蚊用品啊，像天然驱蚊方法的话，取材是更加的便捷，也比较温和，实用性比较强啊。那么日常居家当中最简单的驱蚊方式，其实就是利用自带清凉气味的日用驱蚊啊。市民呢可以在房间的角落、床头、书桌等位置啊摆放开盖的风油精、清凉油，也可以在墙面、窗台少量的涂抹薄荷。它散发的独特的清凉气味呢，是蚊虫的天然屏障，能够有效的驱赶蚊虫，同时还能够在清新的室内啊，清新我们的空气，缓解夏日的闷热感。
3: 那在个人防护方面呢，简单的生活细节呢就能减少蚊虫的叮咬。蚊虫呀对于人体汗液分泌物的气味呢是十分敏感的，夏季勤洗澡，及时的去清洁皮肤，减少体表的异味，可以从源头降低蚊虫靠近的概率。同时呢，市民可以在衣角、枕头等一些位置轻洒少量的香水，淡雅的香水呢能够掩盖人体天然的气味，干扰蚊虫的感知，起到辅助防蚊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也兼具实用性和舒适性。
1: 那下面和大家来说几个低成本的啊，这个驱蚊的小妙招啊。像我们老式的居家驱蚊法，实用性其实是依旧在线的，就是将这个樟脑丸磨碎之后，均匀的撒在屋内的墙角、窗台的缝隙处，它的特殊的气味是可以长效的阻隔蚊虫入户的。而日常产生的晒干的残茶叶还有橘子皮也不需要丢弃啊，点燃之后呢，产生的烟气无毒无害，不仅能够驱赶蚊虫，还可以去除室内的异味，是天然的室内的熏香驱蚊方式。此外呢，在室内灯光处啊悬挂香葱，或者用纱袋封装葱段摆放于窗边，独特的辛辣气味是可以阻挡各类小飞虫、蚊虫的靠近的，这样做可以全方位的守护我们居家的环境。
3: 还有就是绿植驱蚊，这个呢也是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一个优选方式，也成为很多家庭的夏季驱蚊的新选择。西红柿呢是绝佳的天然驱蚊的植物，居家的花盆当中呢栽种一两株西红柿，它的枝叶呢持续散发的特殊气味呀，会让蚊虫主动的避让。闲暇的时候呢，摘取新鲜的西红柿叶，揉搓出枝叶，涂抹在皮肤的裸露处，可以形成天然的防护层，户外居家防蚊的效果呢也都是不错的。那除此之外呢，利用蚊虫的驱光特性来改善居家 的灯光，也能够轻松的防蚊。用橘红色玻璃纸或者是绸布包裹灯泡，蚊虫呢是惧怕橘红色的光源的，可以有效的避免蚊虫围绕灯光来聚集。
1: 那天然的驱蚊方法呢，安全环保，操作比较简单啊，可以有效的去减少化学驱蚊产品的使用，降低有害物质的摄入风险。不过需要提醒大家，茶叶、橘子皮燃烧驱蚊的时候呢，需要做好通风的措施，那么规避消防安全的隐患。樟脑丸摆放需要避开儿童、宠物可触碰的区域。
3: 是的，说到这个夏季防蚊驱蚊哈，重在预防，贵在天然。一系列接地气的天然驱蚊的一个方法呀，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那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依托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资，还有自然的植物的特性，成本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无负担，就能够解决蚊虫的困扰。那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家的一个居家环境，还有就是出行的需求，去灵活的搭配使用，用绿色健康的方式来抵御蚊虫的侵扰，安心舒适的度过炎炎的夏日。

0: 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金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的话，可以选择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在日常生活中呀，磕碰擦伤、划伤，还有轻微的烫伤等一些小伤口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儿，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不少人呢，身上带伤的时候洗澡呀就会陷入两难。那长时间的不清洁，身体呢就会滋生细菌。但这个伤口沾水呢，不仅刺痛难忍，还容易引发红肿、发炎、化脓，延长愈合的周期。那最近呢，就有一些方法流传了，说洗澡之前呀，在伤口涂抹面霜等一些油性的物质啊，可以隔离水源，避免伤口刺痛等等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是否可行？普通人伤口洗澡的时候又该如何去正确的防护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
7: 是的，那新鲜的伤口啊，它这个创口的话呢裸露啊，这个皮肤的屏障受损，洗澡的时候呢自来水接触伤口的话，会直接刺激创面的神经末梢，产生剧烈的刺痛感。那同时呢，日常的自来水也不是无菌的状态啊，水中含有的细菌啊、微生物啊，会通过破损皮肤侵入到皮下组织，破坏伤口的愈合环境，轻则导致伤口发红发痒、轻微的肿胀，重的话呢会引发炎症感染，出现化脓、渗液、结痂、溃烂的情况，不仅加重不适感，还会大幅的延长伤口的恢复时间。反复发炎的话，还可能留下疤痕、色素沉淀，对于皮肤的状态啊造成长期的影响。
8: 那针对网络上流传的涂抹面霜等一些油质物品来隔离防水这个说法呀，专业的医护人员呢也表示说，这个原理呢具备一定的可行性。面霜、凡士林、护肤油等一些油质的产品，质地厚重且不溶于水，均匀的涂抹在伤口的表层，能够快速的形成一层密闭的油性保护膜，隔绝自来水和伤口创面的直接接触，既能够避免水流刺激带来的刺痛感，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阻挡 水中细菌的侵入，适合轻微浅表性的伤口的一个临时的防护。
7: 嗯，那不过这个方法存在一个明确的适用范围啊，并不是所有的伤口都能使用的啊，仅适用于这个表皮擦伤、浅表划伤、结痂稳定的轻微伤口。那么对于出血位置创面比较深、伤口面积比较大、已经出现红肿化脓的破损伤口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用面霜、护肤品等物品的。这类日化产品的话，含有香精、防腐剂、保湿添加剂这些化学成分，接触破损创面之后呢，会刺激伤口加重炎症，同时呢，油性物质啊也会堵塞我们的伤口的毛孔，包裹细菌锁住湿气，造成这个伤口的闷热潮湿，那么加速细菌的滋生，非常容易引发二次感染。
8: 那么为了保障伤口安全的愈合，洗澡之前呀，这个伤口处理需要遵循科学的流程，分情况来规范的进行操作。那不同的伤口是不同的一个应对处理方法的，像针对一些轻微的浅表的伤口，首先呢要提前的清洁消毒，用碘伏轻柔擦拭伤口及周边的皮肤，等待自然风干，杀灭表面残留的一些细菌，随后呢薄涂一层医用的凡士林形成防水保护层。相比面霜的话，医用的凡士林呢成为纯净成分呢比较纯净无刺激，防水隔离的效果呢也是更好而且安全无害的。最后呢可以搭配防水创可贴、防水创伤口贴二次来包裹一下，双重的隔绝水源，防护的效果呢也是更佳的。
7: 那针对没有结痂、创面比较深、有渗液的伤口啊，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尽量避免伤口沾水了，可以选择擦浴代替淋浴，避开伤口的部位啊，清洁身体。如果必须淋浴的话呢，需要使用专用的医用防水敷料严密的包裹，确保边缘完全贴合皮肤，杜绝水流的渗入。洗澡之后呢，第一时间拆除防护用品，再次呢用碘伏消毒伤口，保持创面的干燥和透气。那洗澡之后呢，伤口的后续护理也非常关键啊。那市民洗完澡之后呢，一定要立即的检查伤口的状态啊。如果不慎沾水的话，一定要及时的用无菌的棉签吸干表面的水分，反复消毒。必要的时候呢，涂抹少量的抗菌药膏。同时，短期之内一定要避免伤口的摩擦、暴晒，保持干燥透气。饮食上呢，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摄入，加速伤口的愈合。
8: 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伤口挺小的就给忽视掉了。那伤口感染呢，多源于日常防护的不当。那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依赖一些偏方妙招咱们呢在最开始如果受伤的话，需要区分一下伤口的类型，采用科学安全的预防处理的方式，还有就是做好洗澡防水防护和后续的消毒的护理工作，这样的话既能够兼顾身体的清洁，也能够有效的去规避发炎的感染的风险，让伤口呢快速的愈合。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

0: 水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漫游江北水乡，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分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时间可以带走很多的东西，但是给我们留下了一块石头，一颗滚烫的石头。滚石唱片，这个华语世界最响亮的名字，已经陪伴我们30好几年。当年抱着卡带机，反复的听，反复的学这些歌曲。

这首歌叫做《一颗滚石》，唱歌的是赵传，也是他自己做的曲子。这首歌写在滚石25周年的时候。滚石的故事好像永远都离不开一个30几岁的就被叫做老李的人，李宗盛。他在他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个被李宗盛叫做 Landy 弟弟的人就是张培仁。94年的时候，在李宗盛的一场加盟滚石10周年的演唱会上，李宗盛唱了这首歌。他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意义。停了一下，他又非常皎洁地说，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但我想这首歌的确是不一样，因为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唱到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双手握紧了拳头，表情略显艰辛但是却无比坚定的李宗盛。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这场人生赛跑的最终胜利者。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故事。这是在滚石所有的惊人的唱片当中销量最不济但是却难以复制的一张专辑，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新乐园。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上留有一段让人思索的话，1988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谈到人生景象，谈到未完成的种种梦想，谈到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如何留下不变的自己，我们决定做一件事，只对我们自己负责，只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梦想、渴望、怀疑和主张负责。如果你也去做了，我们说欢迎加入新乐园。这是滚石在1988年发行的这张叫做《新乐园》的专辑当中的文案。这张专辑结合了当时滚石旗下最棒的男歌手罗大佑、罗红武、周华健、张洪亮、李宗盛、赵传，还有李宗盛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里提到的张培仁也在其中。大家无数次的聚在一起畅谈音乐，真的付诸行动来打造一张也许不被市场认可但是是属于他们的新乐园。来听到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罗红武，《永远都不够》。

这首歌是历史上不考虑市场只考虑梦想的一张专辑，叫做《新乐园》。我记得在2004年，周华健曾经和李宗盛他们在北京做过一场跨年演唱会，有两个人来合作。而在发布会上，瓦斯店老板的儿子李宗盛扛起了煤气罐，米店老板的儿子周华健则背起了米袋子。周华健有很多的良师益友，但是他说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李宗盛。他记得当年在滚石唱片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唱作人，像罗大佑，像李宗盛，他们经常是消失一两天之后回来之后已经写好了一首歌，这让当时的周华健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而李宗盛的词曲自成一格，周华健那个时候很想学习，李宗盛就提醒他说你要有自己的东西。直到这个时候，周华健的作品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他说以前只想写自己的感悟，后来才发现歌其实是写给别人听的。这首歌就是他的转型之作。明天我要

0: 强，
1: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唱片的故事。

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和梦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它记录的是86年台北的动物园搬家的过程。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可以说是轰动了全城，一路上走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也来自于那首滚石旗下的张艾嘉。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是唱片的故事。作为一家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唱片公司，它能够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牢牢地拴住人心，靠的不仅仅是对音乐的理念，更是对歌手的情谊。在1995年，那时候在乐坛最轰动的人和事，就是张国荣复出，推出他的《宠爱》这张专辑。90年，张国荣决定在他歌唱事业的顶峰的时候退出歌坛，那是多么的让人震惊。在90年到95年的5年当中，有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在跟张国荣谈合作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95年，滚石唱片主动地接触到了张国荣，但是真正让他萌发和滚石合作的，还是因为那一首他和辛晓琪合唱的作品《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深情相拥》。他说，每次跟滚石接触，就感觉到滚石是音乐人最好的家，能够跟滚石合作，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一天，滚石在台北为张国荣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大的记者会，有200多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出席。张国荣突然像回到了90年的那一天，那一天他是从容的退出，而95年的这一天却是从容的复出。在他的身后摆着一幅大幅的乐谱，这正是张国荣创作的《深情相拥》歌曲的原稿。也是在这一天，他和滚石签下了3年的唱片合约。在当时的签约记者会上，面对滚石开出的空白支票，张国荣只签下了2个字，那就是情谊。他说，只要有情和有义就够了。

张国荣大笔一挥，在滚石的续约金额上写下了情谊两个字。1997年周华健和滚石约满的时候，那个时候公司开出了800万美元的天价，周华健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这样的故事也让滚石这个音乐厂牌多了几分人情的温度。滚石最为辉煌的是在1990年代，那个时候有多少的歌手梦想着能够签进这家唱片公司，不过滚石有时也会有想得却不可得。当年李宗盛非常看好许美静的音乐资质，也曾经很多次的邀她加盟滚石，而许美静却因为爱情的原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他的好意。现在来看，这是滚石的遗憾，也是许美静的遗憾。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健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聆听健康知识分享，回应全民健康关切，传递科学康养理念，守护万家幸福安康。这里是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节目《早妇幼专家说》，交流面对面，健康零距离。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走进本期的公益健康科普直播访谈节目《早妇幼专家说》的直播间。本直播间呢由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希望给大家去普及科普一些实用的一些健康知识。我是主持人孟舒，非常高兴能够在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当中和大家邂逅在直播间里，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有请到两位嘉宾啊，他们是来自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两位专科护士长，一位呢是妇女保健部护士长，兼任新院区的妇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我们的张长慧护士长，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乳甲外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段兰兰护士长，有请二位。欢迎二位的到来，来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去解答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像两癌筛查的问题啊、HPV 相关的问题啊，还有乳腺结节以及妇科护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再次欢迎两位的到来啊。其实现在呢，像关于一些妇科问题还有一些这个乳腺的问题啊，是越来越普遍，也是越来越年轻化。有些时候其实很多朋友都羞于开口哈，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好好爱自己一次，不要羞于开口。大家有任何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下方来参与留言互动。那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那收看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视频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是再次温习提醒大家，本场内容呢仅为健康科普参考，不能替代线下的诊疗、诊断和用药。身体出现不适，请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就诊。那接下来我们先从最基础的一个问题来聊起啊，就是两癌筛查。其实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国家对于这个两癌筛查这两年的一个宣传力度啊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说这也是守护我们女性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常慧护士长来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我们知道两癌筛查，但是具体的这个两癌筛查它指的是什么呢？
5: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所说的两癌呢，主要指的宫颈癌和乳腺癌，这也是目前女性最常高发的两大恶性肿瘤。这两种疾病它有一个共同点，早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太明显，在存在癌前病变的一个阶段，定期的筛查呢能够 早发现早诊断早

0: 所以说呢，我们乳腺疾病呢也是同样需要每年定期的进行一个两检，一般也会等到咱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就会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干预时机。所以说不管是咱年轻的朋友呢，还是中老年朋友，咱重视筛查主动检查呢，就是对咱自己最大的一个保护。
1: 嗯，是的。所以说两癌筛查啊，它不光是一项筛查，也是我们女性朋友能够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道保障哈。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张护士长啊，像宫颈癌的筛查，它有没有就是特别的一些重点需要主动去筛查的一些对象？
2: 针对这个宫颈癌的筛查呢，
1: 嗯，
2: 像21岁以上的女性，有性生活的女性，
1: 嗯，
2: 是需要常规检查的，
1: 嗯，
2: 尤其是已婚女性、早婚早育、有多个性伴侣，嗯，既往有妇科炎症、免疫力低下。嗯，尤其是像有妇科肿瘤家族史的一些女性，
1: 嗯，
2: 她都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像这类高危人群呢，需要增加这个筛查的次数。
1: 增加筛查的次数，确实哈，这个重点筛查对象那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筛查。那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哎，觉得没什么问题，自己身体没什么这个一些症状或者是反应，所以从而忽视了这样的一项筛查啊。那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个在发预告的时候就有朋友就问了哈，我们也是去看了一下这个留言消息，有朋友说这个绝经之后还需不需要做两癌筛查呢？
2: 绝经之后，像年龄65岁以上的，不用，但是50岁、64岁以下还是可以，必须要做的，
1: 必须要去做的，哈。但有些朋友就觉得，哎，绝经了不来月经了，那像妇科的一些问题或宫颈的问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事实也不是这个样子，该查还得查。
2: 哎，对对对，65岁以下都是需要做两癌筛查的。
1: 所以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哈。这个筛查绝经期也是需要去筛查的哈。那还有一个问题，你像这个筛查的情况，我们看到有朋友提问的就是关于这个免费筛查和自费筛查，就很疑惑，那我们到底是该去做这个自费的还是免费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吗？
2: 其区别不是很大。
1: 嗯，
2: 像两癌筛查现在就是非常的规范。哎，每年的时候医院那个国家的力度也很大。像乳腺和宫颈癌的一个筛查，它是都是如果 TCT 检查如果有异常的时候，医院那个会同时做 HPV 的进一步检查，它是按照咱正常的宫颈癌筛查的一个步骤进行的。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像这个国家推广的这个免费的两癌筛查，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健康女性做这种筛查就可以了？那在这个普通筛查过后，如果说进一步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咱就要就进一步的进行这个专项的检查。
2: 哎，对，是的。
1: 那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哈。所以此时此刻，收音机前以及听众所有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把您的一些困惑啊、疑问啊，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想要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互动了。那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就可以，视频号可以搜索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想再问一下常慧护士长啊，就刚刚其实我也有提到，很多朋友觉得哎身体没有不舒服，哎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异常情况就不用去做检查了哈，那您再和大家去强调一下这个误区。
2: 其实这是女性常见的一个误区，像妇科肿瘤、HPV 的感染以及癌前的一些病变，它的早期症状都是不典型的。所以说呢，靠自我感觉有症状再去检查，其实稍稍就有点晚了。
1: 是，说白了，咱不能自我感觉良好哈。
2: 对对对，
1: 就有些检查它是非常有必要去主动去筛查的，不能被动的等着出现问题，到时候就其实就已经很晚了哈。
2: 是的，是的。
1: 哎，说早期防御、早期的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2: 对，是的。
1: 是。那我们也谢谢这个常慧护士长哈。其实宫颈癌筛查非常重要，这个乳腺癌的筛查也同样重要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兰兰护士长来和我们一起来说说关于乳腺以及甲状腺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哈。首先想问您啊，就是这个像这个结合两癌筛查啊，这个普通人群、高危人群以及术后的患者，他们的这个乳腺和甲状腺分别需要多久去检查一次呢？
0: 这个答案呢其实是很明确的，像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呢，一般每年做一次乳腺和甲状腺彩超就可以，然后我们就能筛查出来一部分疾病。如果呢是有

0: 有家族史呀，长期熬夜的呀，压力大的，已经查出以前有过结节的高危人群，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每半年进行复查一次。
1: 嗯，
0: 像术后的患者呢，我们一定要按照医嘱来进行随访了。
1: 嗯，
0: 一般呢是术后三个月、半年啊、一年是关键的一个复查的节点。
1: 是的。
0: 然后呢，术后的患者呢，所以说一定不要忘记按时复查。
1: 嗯，是的。三类人群，普通健康人群每年检查一次，
0: 对，
1: 然后高危人群和术后的一些人群。
0: 对。
1: 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现在因为大家普遍健康意识提高了，很多朋友他在去医院体检的时候都会加上这几项，但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看了，就是什么乳腺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呀，真的太普遍了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这个得这个结节的比例提高了呢？
0: 其实现在这个都比较年轻化了。
1: 嗯，
0: 现在咱们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和咱以前其实是有区别的。
1: 是，
0: 作息比较不大规律，就是
1: 对对
0: 是吧？经常熬夜。
1: 嗯，
0: 压力呢，生活压力也比以前大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
1: 嗯嗯，
0: 吃垃圾食品可能吃的有很多，
1: 哎、
0: 对吧？
1: 是是，
0: 都是影响因素。
1: 哦，是，这些都是属于诱因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是需要去多多注意一下这规律的作息。
0: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情绪。
0: 对。
1: 哎，
0: 情绪也很重要。
1: 还有定期的筛查。
0: 对。
1: 是，明白明白哈。
0: 嗯、
1: 那其实也想问一下哈，其实这个关于乳房的一个检查，我看到您拿了一个这个模具来哈。
0: 嗯、
1: 是不是有什么一些妙招或者是自查的一种方式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来科普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是一般呢，就是像我们平时健康的人群呢，我们可以在家自己做一个自我检查的。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检查的时间呢，一般是时间呢是月经干净以后一周左右，这样做是、
1: 嗯、
0: 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方法呢就是一看二摸，一看呢就是我们脱掉上衣啊，站在镜子面前，双手自然下垂。
1: 嗯。
0: 咱们先看看这个乳房的大小呀、形状是否对称，然后呢再双手举过头顶。然后观察这个皮肤呀，有没有像橘皮一样的一样粗糙的改变。
1: 嗯嗯。
0: 然后再看一下皮肤有没有凹陷呀，有没有红肿。
1: 嗯。
0: 然后乳头有没有溢血啊、溢液啊、有没有内陷。
1: 是。
0: 然后破皮的情况。
1: 哦，这是我们通过视线都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情况。
0: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主要是一看。
1: 嗯。
0: 按摩呢，就是我们可以平躺在床上呀，
1: 嗯，
0: 或者是站着，用这个指腹呢，然后轻轻的按压这个乳房。咱是按照这个顺时针方向，
1: 嗯，
0: 进行一个按压，从外上、外下。内上内下进行一个按摩按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腋窝也要仔细的摸一遍。
1: 哎，是腋窝有没有肿块。
0: 对对对，摸一下有没有硬块啊、小疙瘩。
1: 嗯。
0: 或者是局部的增厚的这些区域。
1: 嗯。
0: 然后坚持几个月以后呢，一般你就会非常熟悉咱自己乳房的一个正常的样子。
1: 是。
0: 所以说呢，一有异常的情况呢，你就会第一时间能察觉到。
1: 对，所以首先我们女人得首先了解自己哈。
0: 对, 对, 对,
1: 对，有异常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察觉到。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刚提到就是这个小疙瘩。
0: 对。
1: 我发现好多女生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聊哈。
0: 嗯。
1: 就是说你自己摸起来的时候就疙疙瘩瘩的，那是什么？是增生吗？
0: 嗯。对，如果是乳腺的话呢，有的腺体厚的话呢，有可能会是增生的情况。
1: 嗯。
0: 这样的话一般还是建议去咱们医院做一个 B 超。
1: 嗯。哦，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对对对。
1: 啊，
0: 看一下还是比较放心的。
1: 哦。
0: 嗯嗯。
1: 刚刚您提到啊，就是一看二摸。
0: 嗯。
1: 我就想知道替广大的哺乳期的女性问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方法适用于哺乳期女性吗？
0: 在部分适用。
1: 嗯嗯。
0: 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咱这个哺乳期的女性，因为本来这个就是为属于一个
1: 哺乳期，
0: 哺乳期这个乳管扩张，然后它会有奶汁的分泌。
1: 嗯。
0: 然后呢会有很多的乳汁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说咱自己摸的话肯定会有隐藏的部分看不到。
1: 嗯。
0: 所以说呢是有一部分会看不到的。
1: 嗯。
0: 就查不出来。
1: 就是除非是有必要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堵奶了。
0: 对。
1: 急性乳腺炎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这时候需要咱们去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0: 对对对。如果是有乳腺炎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红肿热痛发烧了。
1: 嗯。
0: 然后咱要及时去医院做个 B 超。
1: 嗯。那日常生活当中哺乳期的女性。
0: 嗯。
1: 她应该去如何护理自己的乳腺呢？
0: 你说正常的哺乳期的女性是吧？
1: 哎哎。
0: 正常的哺乳期女性咱自己一般如果感觉到没有疼痛的情况，没有红肿热痛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一般都是很正常的一个造奶的一种情况。
1: 是没有异常。
0: 嗯。
1: 咱就不用去焦虑。
0: 对对对，不用焦虑。就正常的哺乳就可以。
1: 啊，
0: 按需哺乳。
1: 那明白了哈、嗯、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自检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出现哪些危险的信号的时候那咱必须得干预必须得就医呢
0: 嗯一般呢一些以下这些情况呢

0: 就是不能脱了。
1: 嗯，
0: 一般呢咱如果自己在家里自检的时候发现这个乳房上有无痛质地比较坚硬的这种边界不清楚的这样的肿块的话呢，还有乳头出现这种溢血溢液了，乳头出现突然内陷了，或者表皮脱皮了，然后咱这乳房的皮肤呢也出现了橘皮样的改变，或者是局部有凹陷的这种情况，还有以及咱腋下摸到了肿大的淋巴结，以及月经结束以后呢，咱乳房还是持续的疼痛，如果这些信号都一直都有的话，咱就提示咱这个乳房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一般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一般早发现早治疗，这样比较放心。
1: 我觉得女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也应该仔细一点，一旦身体出现一些异常或者是自己难以断定的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去检查检查。
0: 对对对，
1: 是哈。另外就是像您刚也提到，现在啊其实很多朋友是生活作息不太规律，然后熬夜，有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以前测试内耗型人格，其实他对于乳腺和甲状腺的这个影响其实都还挺大的吧。
0: 对，是的。这个熬夜经常生气啊，还有咱这个情绪暴躁啊，是乳腺和甲状腺疾病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他们会直接干扰咱的内分泌平衡，主要是然后呢容易出现这个结节呀，会加重咱这个病情。所以说像咱原有的增生呀，增生的疼痛本来不是很厉害的，如果长期这样的话，疼痛就
1: 会
0: 很明显。对，然后所以咱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尽量保持情绪的一个平和，然后作息要规律，这是保护咱乳腺和甲状腺的一个最基础最有效的方法。
1: 是，听完我整个人感觉不好了，因为自己平时不太稳定啊。确实有时候如果我们女性朋友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一定给自己找一个出口哈。那当然了，其实看到评论区也有一些朋友来提问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问几个高频的一些问题哈。就是其实一提到乳腺问题，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到女性朋友，其实不止如此啊。这朋友就问，就是说这个男性需要做这个乳腺的检查吗？
0: 男性其实也是需要做乳腺检查的，因为像我们科室有很多男乳发育症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叫男乳发育症？
0: 就是他的乳房像咱女性一样发育了，里面也有腺体，知道吗？然后这种情况的话吧，他就如果很大的话，就影响他的美观呀，需要做手术了，也影响他运动。
1: 男性会不会得乳腺癌？
0: 男性也有乳腺癌的，
1: 也是有这样的风险。
0: 对，也有这样的风险，只不过比例不一样和女性。
1: 所以说这位朋友问到的就是痛点哈，真的就是男性对于乳腺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啊，该检查也得检查，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异样哈。还有就是这位朋友提到的是这个乳腺自查摸到一些小颗粒小结节，但是它不疼不痒的，这个要紧吗？怎么去？
0: 这个不疼不痒的话吗？如果就是他自己已经摸到了的话，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一下彩超。还是因为他自己摸到这个手感，他虽然是有到这种小颗粒状，你具体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结节，还是咱增生引起来的一种增生的一种区域一种表现，
1: 是自己是无法断定的哈。
0: 咱自己是无法判断出来的。
1: 对，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去进行检查。
0: 对，还是要及时就诊。
1: 是，那也是再次提醒朋友们那如果您有关于妇科问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疑惑，或者是乳腺甲状腺相关的一些疑惑呢，欢迎朋友们继续的走到我们直播间来参与互动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在公众号下方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来实现节目的在线观看的同时提出您的相关疑惑。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啊，想请咱这个常慧护士长啊一起来聊聊其实很多女性比较关注的 HPV 的问题。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一提到 HPV 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就和癌挂上钩了呢？就还会有一些恐慌哈，是普遍的女性朋友们恐慌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想问一下张护士长哈，就怎么去通过检查及早的去发现宫颈的病变呢？有没有哪些症状预警？
2: 像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我们建议她做 TCT HPV 的一个联合检查。如果连续3年检测是正常的，可以缩短，可以这个改为了2到3年检查一次。如果这样的话，这样他就会比较更放心一些。如果
1: 是
2: 高危人群呢，他的筛查的这个频次一定要增加。如果是在这筛查的间期，如果出现像同房后的接触出血呀，非经期的一个出血呀，白带异常呀，或下腹的一个坠痛， 这些情况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是的，有出血的现象的时候，还是要这个高度警惕一下的哈。但是可能去检查了，但是发现 HPV 是阳性的，这时候就更加焦虑和恐慌了。那 HPV 阳性完了，就感觉没有希望了一样哈。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麻烦您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2: 其实大家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太焦虑。多数女性在一生当中呢她会遇到过一过性的 HPV 感染。但是当女性的免疫抵抗力正常或是增强的时候呢，她会自动的一个消除。
1: 是可以消除这个病毒的。
2: 只有高危型的 HPV 长期持续感染才可能诱发它的病变。所以建议适龄女性呢尽早的接种 HPV 的疫苗，做好一个双重的保护。
1: 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是 HPV 的报告单当中有阳性的话，及时的来咨询医生啊。其实有时候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严重，而且我之前也看过资料说，这个女人一生当中啊，就是可能大多数80%的女性都会有一过性的一个感染。我自己给自己增加点抵抗力，自己抵抗力强了，这些病毒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不见了啊。
2: 是的。
1: 那一提到这关于 HPV 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问了哈，就是说已经接种了 HPV 的疫苗，那还需要再去做宫颈癌的筛查吗？
2: 还是需要筛查的。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惑。
2: 因为疫苗它是一个预防，但是不是全部阻断。所以这我们那筛查还是有必要的。
1: 是，所以说这个疫苗加上筛查才是对我们女性这个一个双重保护哈。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并不是说咱打了疫苗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就是我了解到啊，关于这个 HPV 的阳性，它有这个不同的很多的一些型号，什么16、18，这是比较高危的，还有就是一些比较中危的以及低危的。那如果说是 HPV 低危型的阳性，但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话，这种情况那需要治疗吗？
2: 这个需要观察，
1: 需要去观察，
2: 定期的去复查。有些特殊的一些病毒感染，它是需要需要这个干预的。
1: 是。那这个其实大家还是要多多去关注哈，如果自己做了 HPV 的一些检查的话，那可以去咨询医生具体的一个报告的结果哈，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这个解读。还有就是关于这个 HPV 的疫苗，你看市面上这个有2价的，有4价的，
2: 是的，
1: 有9价的。就是有时候会困惑，因为了解的可能会懂一些，但不了解的朋友，2价、4价、9价，咱怎么选呢？到底我适合哪一种呢？
2: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这个疫苗的接种呢，它是按需接种的。像 HPV 的二价疫苗，它主要覆盖的就是最高危型的16和18型的一个高危病毒。4价的疫苗，它主要是在2价的基础上呢，就多预防了6和11。癌型的一个病毒感染。像9价疫苗呢，它覆盖的亚型是最多的。它可以预防甚至90%以上的宫颈癌，甚至和尖锐湿疣以及多种的一个宫颈病变。
1: 所以这是为什么周围很多朋友都抢着想打9价疫苗，但是有时候这个9价很抢手，这两年还好其实。特别是前几年的时候，一问没有哈。
2: 是的，是的。
1: 其实就是非得打这个9价吗？还是说2价、4价同样可以呢？
2: 其实接种 HPV 疫苗吧，在没有性生活之前，尤其是9到14岁的女生嘛，
1: 这个效果最好。
2: 她的这个是接种 HPV 的一个黄金期。如果是15到26岁的女性，是优先推荐是接种9价疫苗。在27到45岁的女性呢，是不用刻意去等待。它有什么疫苗都可以打。
1: 对，年龄到了
2: 阻断，
1: 是年龄到了，咱就是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疫苗吧。
2: 是的，
1: 就不用去挑了哈。那当然还有朋友问，就是说那我如果是打完2价后来这个又来9价了，那我这时候需不需要再去补种呢？
2: 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2: 定期筛查就可以。
1: 2价就足够了哈。那当然了，我看到也有朋友问哈，就是关于这个 HPV 和 TCT， 这个结果如果是正常的话，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那我以后就不用查了？
2: 这样理解肯定不是正确的哈。
1: 嗯，
2: 像 HPV 的它的传播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啊，一次性的阴性呢，它并不能代表它就是以后都是正常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结果正常也是需要定期的复查的筛查的。
1: 是，那就是说一次结果正常不代表以后结果都正常。

0: 所以定期的这个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关于 HPV 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呢，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疑惑或者是困惑的话，欢迎大家继续的在我们的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下方留言，或者是您正在观看的视频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的评论区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的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就是乳腺还有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刚刚也说了啊，两位护士长，现在这个结节太普遍了哈，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怎么去消灭它了哈。那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来继续的来聊一聊哈。那首先我们想问到，就是查出这个乳腺和甲状腺的结节了，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处理？是不是都得吃药，或者是去手术啊？它是不是分？我记得好像就是那个报告上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您和大家具体来聊聊。
1: 好嘞。然后呢，咱这个乳腺和甲状腺呢，一般如果查出来结节以后，不是说非得要吃药和做手术的。然后咱这个要看咱结节的这个分类，一般分为分0、1、2、3、4类。最高呢是到五类，一般到五类呢就一般就不比较不好了。
0: 是。
1: 然后其实有癌症的可能，
0: 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1: 对，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要做活检了，然后最终才能确定这个病理的结果，然后确定这个肿瘤的性质，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所以说呢，一般的这种结节，咱是不需要管它的，
0: 绝大多数都还是比较友好的。
1: 对，大部分90%以上，像三类的、三类以下的，都可以定期的复查就可以，然后呢，不需要吃别的药呀去干预。
0: 更不能自行的去买药进补哈，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结节咱自己要么别处理哈，要么就是咱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咨询处理哈。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一提到一些什么健康类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想到养生。哎，对，去吃些什么东西进补进补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像我记得关于这个问题，很多朋友会提到这个豆腐。一些豆制品，
1: 是
0: 还有这个蜂蜜，
1: 是
0: 哎，觉得吃这一类的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会对乳腺有一些就是伤害，更加的就是加重它这个结节的情况。
1: 其实这个呢是理解是有点偏差的。咱正常吃这些豆腐呀、豆浆呀这些豆制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不明成分的这些蜂王浆呀，还有这些丰胸的这些保健品，咱是不建议使用的。因为咱不知道这里边还有激素呀，对吧？然后像普通的这些良性的这些结节呢，也不需要特意的忌口禁吃这个碘呀。
0: 是，一说甲亢问题，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个碘盐我不吃了。
1: 对，
0: 哎，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说法的？
1: 其实咱正常的结节是不影响这个吃碘的，不用刻意的忌。对，也是分情况来的。像咱这些加碘的盐呀、海鲜都可以正常食用的。只有在这些甲亢呀、甲状腺术后的这些病人呢，才需要低碘的饮食。
0: 特殊情况下
1: 对
0: 才是低碘饮食，而不是就是这个一概而论的哈。你有结节了就不能吃碘盐了，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点误区大家还是要走出来的。那我们也是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哈，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的话，可以喝牛奶吃鸡蛋吗？
1: 是可以吃的，
0: 可以吃的，
1: 对，是可以吃的。然后这个它不会说加重咱这个病情。咱定期，因为每年像咱健康的人群，不是每年也都复查一次吗？咱根据咱这个复查的结果再判定，一般不会加重咱这个。
0: 是，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想从吃上去获取一些什么哈，但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有没有真正需要我们忌口的食物？
1: 像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呀，我们还是尽量要少吃的。
0: 辛辣刺激的。
1: 对，辛辣刺激性的。
0: 像这个高油高脂的也不建议。
1: 对，尽量少吃。烧烤呀。
0: 是，那还有朋友提问啊，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可以熬夜吗？这个怎么说呢？我都可以回答，不可以。不可以熬夜哈。能不能吃海鲜？
1: 海鲜是可以吃的，
0: 海鲜可以吃哈。那是情绪不好会加重结节吗？
1: 对，
0: 这个情绪不好肯定哈。这个我之前听到过一句话啊，说这个女人如果情绪不对的话，她总会找一个出口。那这个出口呢，它不是往上来，就是往下走。那这个上呢？就是我们的乳腺还有甲状腺，这个下呢肯定就是我们的宫颈问题。所以说情绪对于女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是这个继续来问一下兰兰护士长啊，这个甲状腺术后的一些朋友，像他的这个复查呀，就是有没有特别需要就是

0: 去叮嘱注意的。
1: 嗯，咱讲甲状腺术后的这些朋友呢，我们术后一般建议是4到6周要做一个首次的一个复查，主要查一下呢这个甲功、甲状腺的彩超呀，还有这些肿瘤标志物的这些指标，看看有没有异常的情况。然后术后2年之内呢，我们要建议是3个月复查一次，2到5年之内呢，半年查一次就可以，然后5年以后呢，每年查一次就行。然后如果出现咱脖子肿痛、声音嘶哑、心慌乏力的情况，这样的情况的话，咱就不要等到这个复查时间到了再去查了，要及时进行就医了。
2: 哎，我之前听说过道听途说哈，一点就是消息，就是说甲状腺术后它需要终生服药，有这个说法吗？
1: 有那个优加乐，一般是也是就根据医嘱的。要根据他的术后的那个病例的情况了。
2: 是，这还是需要去遵医嘱哈。
1: 要定期复查来定他的后续的吃药的多长时间。
2: 那我们对乳腺以及甲状腺有了基础的一个了解啊，像这个刚我们也有提到过这个两的筛查，还有病毒以及结节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咱们把话题回到女性的日常护理方面，这个我觉得太适用于这个普通的一些女性朋友都能够用到的一些点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首先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常慧护士长哈，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啊，就是她就是有这种习惯，自己买一些这个私处的护理液啊，每天都进行一个护理和冲洗，像这种方法它是正确的吗？
3: 其实这是常见的女性护理误区。是许多这个女性啊，她的阴道是自带一个正常的一个菌群和酸碱平衡的，它有自净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女性她频繁的冲洗或者使用洗液，会破坏这个酸碱平衡，会增那个甚至是可以说呢，会诱发阴道炎或宫颈癌的这个发生。
2: 就要相信自己身体的强大哈，不用过度的去清洁。那有没有比较正确的，就是建议大家的日常护理的一种方式？
3: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嘞。
3: 其实作为女性，其实我建议呢，就是首先她每天呢可以用温水清洗一下胃阴，不用清洗阴道的。第二呢，就是穿纯棉的一些内衣，每天进行更换呀、晾晒，然后少穿这些紧身的衣裤。第三呢，就是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如果使用卫生巾，建议呢是2到4小时更换一次。
2: 对，不要太长时间了啊。
3: 它可以缩短使用的这个更换的这个时间，但是一定不要延长。
2: 是是。
3: 还有呢，经期的时候一定不要盆浴，不同房。作为女性优先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熬夜。适当的运动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2: 我觉得熬夜真是一个高频词哈。
3: 是的。
2: 因为熬夜造成的伤害不光是对我们女性的这个妇科的问题或者乳腺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其实其他方面的一些健康隐患也是蛮大的哈。所以我们再次呼吁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合理的这个睡眠、合理的作息啊，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继续的来问一下，就是观众提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说到了一个白带问题，我听过好像说白带是女人这个妇科问题的一个阴晴表。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这个白带偶尔发黄，没有异味也不痒，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不用管它，需不需要用药去治疗啊？
3: 如果白带发黄就是持续很久，那需要去看一下，需要去就诊去看一下。如果白带它是正常的，是没有这种是轻轻的淡淡的一些颜色，
2: 那就不用管它，是吧？
3: 对，如果长久的颜色，如果有豆渣样，或者是比较浓那个深黄色，一定要去看一下。
2: 对，需要做一个白带的常规检查。
3: 对，阴道分泌物的检查。
2: 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她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久坐的问题，像办公室的久坐，或者是其他在家居家的久坐哈，像这种久坐，它会不会引发一些妇科的问题呢？
3: 久坐其实不利于这个健康的，尤其是除了这个妇科健康，它也包括一些女性一些身体其他的问题，它都是不健康的。建议就是如果是长期坐办公室的女性，建议还是每到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
2: 是，还是要适当的去活动一下的哈。
3: 对，是的。
2: 其实关于这个女性妇科的一些问题啊，还是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提到过说，没有性生活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妇科的一些问题，更不会得妇科病，这个说法对吗？
3: 这样理解的其实是不正确的。没有性生活呢，它只是降低了通过这个部分性传播疾病的一个风险，并不能杜绝妇科疾病，像月经不调呀、阴道炎呀。

0: 以及这个卵巢囊肿等等的一些情况，它是没有性生活的女性也会患这类疾病的。
1: 嗯，
0: 所以说像一些如果女性的一些分泌物的一些异常吧，如果出现了一些非经期的一个异常出血啊，或者白带一些异常呀，我们都是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的。
1: 是的，所以说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妇科病，这个说法完全是不对的哈。
0: 哎，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区。那还有就是体检之后查出一些卵巢囊肿啊，像更年期的子宫肌瘤，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常见的哈。那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去得做手术呢？
0: 多数的卵巢囊肿都是良性的。
1: 嗯，
0: 哎。如果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但是如果这个囊肿它短期内长得比较快，出现异常的增大，要是需要及时治疗的。
1: 是
0: 啊，像更年期的女性，她的雌激素是一种下降的状态，她的一些小小的肌瘤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
1: 这个肌瘤会萎缩吗？
0: 有的回到她的这个月经绝经之后，她会小肌瘤会萎缩。如果肌瘤过大的话，它不是完全能萎缩。如果肌瘤这个随着它这个复查增大，逐渐增大，或者引发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一些压迫的症状呀，有尿频呀这些症状，我们是需要及时就医，通过医生进行充分的评估，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的。
1: 所以这个复查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可以这个去动态的观看一下这个肌瘤有没有长大，如果长大的话，这时候可能得需要干预一下了哈。如果不长大的话，日常保持平常心，咱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刚我们也是和朋友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这个私处的护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卵巢囊肿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还有部分人群可能就是需要做手术啊，关于术后的一些基础的健康的一些护理啊，我们接下来时间也是来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术后的康复其实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些重点的问题，我们想请兰兰护士长来和我们一起说说关于就是乳腺术后的一些护理，还有这个康复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东西。
2: 好的。乳腺癌患者的术后呢，我们一般6个小时以后呢，我们患者的生命体征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患者尽早下床活动的。这样的话呢，能够预早期的活动呢，能够预防静脉血栓的发生。饮食上呢，要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并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一定要忌口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还有激素类的这些保健品。然后术后的功能锻炼呢，我们要坚持3到6个月。一般3到6个月以后呢，按照我们这个规范的这个锻炼的这个流程呢，患者一般能感到这个手臂活动恢复正常，无牵拉疼痛感的情况，然后就代表基本康复了。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预防淋巴水肿，因为乳腺癌术后如果腋窝淋巴结清扫的话呢，会引起一个就淋巴回流障碍，会引发咱这个淋巴水肿。包括妇科肿瘤术后的，他们也有可能会发生下肢的一个淋巴水肿。所以说呢，咱这个患侧的手臂啊或者下肢都不要过度的负重，上肢的话不能提超过5斤的一个重物。然后呢，咱这个患肢也是禁忌进行这个抽血啊、输液啊、测血压都是不能进行这些操作的哈。然后所以说大家一旦出现这种水肿的情况，感觉酸胀沉重的话，就要到医院进行就诊，还要平时的话呢要抬高这个患肢，饮食上呢要低盐饮食。所以说要有加重的情况呢，又更要到医院去就诊了。
1: 所以这个术后这个日常的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多多关注一下，不要提重物哈，什么活咱好了再干也一样。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词汇了，叫做 PRCC。
2: 对，
1: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一种中心静脉管路，就是说我们像打化疗药呀，这些刺激性的一些这些药物啊，还有这些就是恶变质的这些患者需要营养支持的情况下，长期输液的他就需要这种管路来保障他的这个生命通道。就相当于是一个他的生命通道了。
1: 那是可以在家也可以用到这个管路。
2: 对，因为他这个管子是在医院植上之后呢，治疗完以后他回家要长期带着的。像 PRCC 呢，在身上能带1年，输液管的话最高能带到5到10年。
1: 那已经很久很久了哈。
2: 对，
1: 所以说呢，越是时间长，他这个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应该怎么去护理这个管路呢？
2: 一般咱这个管路的维护呢，一定要牢记这4防，就是呢要预防这个管路的感染，预防它的脱落，还有预防这个导管的堵塞，预防这个拉扯。穿衣呢要宽松一些，不要穿紧身衣。这个洗澡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水的一个措施。像 PRCC 呢，一般是每7天建议维护一次。输液管

0: 是28天进行维护一次。如果咱在家的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发现咱这个穿刺处有红肿、疼痛、渗血、渗液，这个敷料卷边啊这种情况，咱就要到医院去就诊，及时的进行维护。还有行动不便的朋友呢，如果他需要管路维护的话呢，可以从我们医院这个互联网加，有这个可以从那边上面下单。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上门服务。
1: 现在确实非常方便了哈。
0: 对。
1: 但是听兰兰护士长和我们说的这一段啊，我都觉得有点心疼哈。所以很多疾病是在于预防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尽早的去做一些筛查，好好的去爱自己身体，一旦有一些异样的时候，自己肯定是第一个察觉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一下啊。那其实也有朋友问到，就是说乳腺术后可以正常做家务抱孩子吗？刚兰护士长其实已经提到了哈。那肯定不建议哈。是，那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咱有些活啊确实可以先往边上放一放啊。
0: 是的
1: 没什么非干不可的事儿哈。
0: 是的
1: 自己的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0: 那
1: 其实我看到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有一位朋友是王先生，是我们男性听友啊，他问说这个男士胸有点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男性乳房，男性乳房发育的话吧，一般有的是因为就是体重过大，就过度肥胖，然后它引起它这种就乳腺的一个发育，但是有的呢，也就是单纯的一个乳房的一个发育了，就是乳腺的有腺体了，所以说这种的话叫男乳的一个发育症，就要到医院进行治疗了。
1: 这个是需要去进一步检查治疗一下的。所以说也提醒王先生哈，可以去医院就诊一下哈，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常慧护士长啊，就是这个像刚刚我们是提到的乳腺的一个术后的问题，那像妇科有很多一些微创的手术哈，那做完这些微创手术之后，是不是就是因为觉得是微创嘛，好像就没什么大碍，是就是做完手术就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了，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一些东西？
2: 像没妇科的手术，它有像宫腔镜，它是基本上是一些小手术。生活呢需要注意的呢，就是饮食基本上是正常的，像这个不要同房，不要同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定不要坐浴，不要盆浴。这个另外
1: 以免感染是不是？
2: 重体力活动呢，像日常的生活，做个饭呀，打扫卫生呀，散散步呀，都是可以的。像我们腹腔镜的一些手术呢，它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像我们的刀那个敷料，一些小敷料，他会回到家的时候呢，有好多女性会担心，我回到这个敷料应该怎么处理呀？
1: 对，
2: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他这个腹腔镜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切口。在出院之前，这个表皮的切口已经长好了。它这个敷料呢，起到一个覆盖的作用。那个到家之后呢，就是一周就可以揭掉。
1: 一周就可以揭掉。
2: 如果这个期间呢，想洗个澡，我们可以就是建议他就是淋浴。
1: 淋浴。
2: 洗完那个清洗完之后呢，就是不要泡澡。清洗完之后呢，尽快的擦干。局部如果穿衣觉得稍微有点觉得不太放心的话，可以用一个创可贴稍微贴一下覆盖一下。如果像一些大的这个切口的一些手术，建议呢就是完全愈合之后才可以洗澡。
1: 是，我看还有朋友问到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妇科的微创手术之后多久可以正常上班啊？你这是心悸上班真是。
2: 是的，有些这个职业女性是比较关心这个话题的。
1: 是。
2: 她像宫腔镜的手术一般建议休息2周就可以正常的一个工作，但是不建议做重体力的劳动。像腹腔镜的手术，如果是一些简单的这个像一场子宫出血之后的一个，或者是异位妊娠的一个术后的，基本上建议至少休息1个月。
1: 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哈。就是但是有时候我们女性朋友往往把其他事情都优于自己，比如说照顾孩子、照顾老人，或者是家里繁琐的一些事情、细碎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都可以优于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乳房刺痛一点，或是摸到一点小疙瘩，就被这些事情所掩盖了，就过去了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咱也好好爱自己一回，把该做 色的筛查咱也做了哈。
2: 是的。
1: 嗯，是。那其实这个朋友们的提问非常的多哈，像两癌筛查呀、HPV 呀，还有妇科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是挑选着稍后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问答一下。那当然，此时此刻收音机前以及正在观看视频号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相关于这个女性健康问题，比如说妇科 HPV 又或者是乳腺、甲状腺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继续的在评论区留言。首先，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那视频号可以关注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同时呢，也可以实现我们节目的同步在线观看。那大家如果想后期获取更多的关于我们就是女性公益直播类的一些内容的话，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就可以了。

0: OK，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来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这些热点的一些问答啊。那接下来我们先问一下常慧护士长，像20多岁的年轻女性朋友，那如果没有任何不适的话，需要去主动的做一些两癌筛查吗？
1: 如果有性生活的女性是建议要定期复查的，如果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是不需要做检查的。
0: 是，所以说那个大家还是一定要记得哈，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如果说自己符合这个去筛查的一个范围的话，那千万去主动的去筛查一下。另外就是针对4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哈，她是这个检查选彩超呢还是钼靶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或适配的适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
1: 像乳腺这个筛查呢？它基本上就是，首先我们推荐就是这个，像40岁，基本上在乳腺的超声和钼靶结合在一起筛查。
0: 是，来了护士长帮我们补充一下。
2: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普通的女性呢，一般35岁以上的，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乳腺彩超就可以。然后一般呢，像我们这个结节的形态呀、大小呀，然后血流信号这个都看得比较清楚。但是35岁以上的话呢，我们尽量还是要结合钼靶做一下，两样就是结合起来呢，就更全面
0: 了，
2: 更完美了。
0: 是可以更好的去发现一些问题，去看一下。
2: 对，因为这个钼靶呢，主要是看这个钙化。看着比较好。
0: 那如果说这个钙化的情况下呢，
2: 如果出现钙化的话，我们要一般它看它的报的这个级别了，钼靶和彩超这个也是有不同的级别的，跟那个彩超的分级差不多。
0: 也是一级、二级、三级。
2: 对，
0: 级别越高的话，那这个时候
2: 越不好。
0: 对，需要去关注一下了。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没有性生活的女性，她需要做宫颈癌的筛查吗？常慧护士长，
1: 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是不做宫颈癌筛查的。
0: 不需要去做的是吧？
1: 对，是的，不建议做。
0: 就是说她的这个感染风险很低吗？
1: 她的感染风险因为不接触很少，这种。基本上通过性生活传播的比较多一些。
0: 是，这个大家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有看到有朋友提到啊，就是关于这个桥本性的甲状腺炎。这个最近也不是最近，最近这几年哈，好像也是属于高频词汇了哈。
2: 是的。
0: 这个情况，其实我也搜过相关的一些文章，说它这是自限型的一些疾病，它不会去自愈哈。
2: 是的，
0: 好像莫名其妙我就给回答了。他问到的是不吃药能自愈吗？
2: 是的，
0: 您给一下专业的解答。
2: 这个桥本性甲状腺炎一般是不用吃药的。一般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如果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2: 对，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自己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
0: 那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呢？
2: 如果你感觉到身体乏力啊，然后或者是主要是身体的一个乏力。然后这种情况，然后呢，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并发的这些结节啊什么的。一般桥本氏甲状腺炎有的也会并发甲状腺结节。
0: 是，
2: 对，要结合甲功。
0: 最近几年像甲状腺的一些检查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哈，所以说很容易去发现一些问题，结节的问题或者是炎症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0: 我就记得身边之前有一位长辈哈，他就是觉得身体乏力，然后各科也是进行了一些检查，最后就觉得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查不出来，最后有人建议他去查一下甲状腺，就在甲状腺上出的问题。
2: 是的。
0: 是，所以说有时候一些不明情况的乏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做一下相关的这个检查哈。
2: 对。
0: 我们也是继续的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提到的是，他有长期功能性便秘，还有痔疮，有5年，还有点憋不住尿，是这个女性39岁，并且右侧乳房有点疼，它这个有关联吗？就是右侧乳房疼和它长期功能性的一个这个便秘痔疮有关联吗？
2: 应该没有关联吧。
0: 那它像这个右侧乳房有疼痛的话，应该怎么办？
2: 它这个乳房胀痛，看看是的，它月经期的什么时间？疼的。
0: 是否在经期前后？
2: 对，如果是随着月经周期的这个规律性的变化的疼痛，就是正常的。 如果是不就是不规律的这种疼痛，
0: 嗯，
2: 要建议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0: 那如果它是持续的疼痛呢？
2: 对，持续的疼痛那更需要去检查一下。
0: 哦，所以说，首先这个两个问题不一定有关联哈，你可以去这个医院去检查一下，具体去看一看。既然有疼点有痛点了，咱就不能忽视哈。那也是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消息啊。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同一亚型的这个 HPV 连续两年阳性一直不转阴应该怎么办呢？这得问一下常会护士长了啊。
1: 如果这个 HPV 这个不是高危型的，但是低危型的一些，一直持续，我们需要在定期的一个复查，加强它的复查频次，第二是使用一些抗病毒的一些药物。
0: 是因为两年它持续感染，肯定就是对吧？没有去自愈清除，
1: 是的，
0: 没有这个能力。
1: 哎，对对对，是的，需要定期的去复查，然后必要的时候用一些药干预一下。
0: 是。还有这个朋友问到说，这个查出 HPV 阳性的话，它就代表私生活不检点吗？我也想说，这都怎么说呢？2026年了哈。那这个常辉护士长也和我们说一下，这种说法它对吗？
1: 这种说法不是不对的 ，HPV 这个感染不一定都是性生活的问题。所以说这种理解对女性是有偏差的。
0: 对对，我们必须得给女性朋友们证明一下哈，这怎么不是这样哈？因为它除了我们刚刚说那种传播途径，还有其他的一些途径传播。
1: 对，是的。
0: 像是母婴传播。间接的传播
1: 啊，对，或者是一些如果是公共浴池，洗澡，
0: 间接的接触，
1: 间接的接触都是可以的。
0: 是哈，那当然了，也提醒朋友们，如果感染了 HPV 的话，就是阳性的情况下啊，也不要过度的慌张，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一过性的，通过自己的这个锻炼啊，然后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啊，去主动的清除这些病毒，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哈。所以说关于这个问题，不焦虑，但是咱一定得正视，一定得重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HPV 疫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备孕期间咱可以接种吗？
1: 备孕期间是建议那个提前，一个月
0: 不建议接种。
1: 就是一般停这个接种疫苗至少一个月，最好是三个月。
0: 三个月。
1: 如果因为这个有好多女性她是意外怀孕的，如果你接种了第一次的这个疫苗了，就建议暂停一下，等你这个孕期结束分娩之后再继续第二针的一个接种。如果是这个备孕状态，这建议呢就是三个月。
0: 三个月，但是以前我看过一些，当然现在网络上哈，真真假假咱也不知道哈，就有说就是推迟的时间越好，越晚，越久就越好一些，有这种说法吗？
1: 这个没有这个说法，三个月就可以，
0: 三个月就可以备孕了。
1: 对对对，是的，可以受孕的。
0: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有备孕的这种想法的话，千万不要担忧啊，3到6个月其实就可以了哈，而不是说就是越久它就越好哈。
1: 是的，
0: 其实对于女性朋友还有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关于妇科问题哈，就是有时候遇到一些妇科问题的时候感觉根治不了，反反复复的。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阴道一些炎症，就是用了药之后好了又犯，这个犯了用点又好了再犯，就反反复复，很烦人哈。
1: 这种情况呢有好多女性嘛，一个是自身抵抗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她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呢就是她这个菌群的一个脱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完全脱离，所以说用完药之后如果你再接触的话它还是会容易复发的。
0: 是那所以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就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这个护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可以了哈。但是如果说外阴经常瘙痒的话，但是做了检查白带的常规检查它又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呢？
1: 咱基本上建议他保持外阴的一个清洁。
0: 还是保持一个清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还有就是平时喝水就是比较少的话，它是否会增加一些妇科炎症的一些问题呢？
1: 这个喝水吧其实是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况。
0: 对，因为我们经常甭管做什么检查医生都会说多喝点水，规律作息。
1: 对，尤其是女性，她这个如果饮水量比较少，就是因为女性的这个尿道和阴道离得还是比较近的。它是一个一个生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女性饮水量少，她泌尿系会有一些比较不好， 容易诱发一些外因的一些不适
0: 其实
1: 症状。哎，
0: 是，其实如果、
1: 嗯、
0: 如果多喝水的话，就是这个可以就是也很好的能够冲洗一下这个、外因之类的问题。
1: 哎、是的，
0: 哎哎，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月经的问题。
1: 嗯
0: 嗯，有些朋友就是月经过短、月经过长，他都会有一种担忧。哎，过长会不会不好？过短是不是怎么了？
1: 她正常的，如果她是个女性，她的这个月经周期是非常规律的，她的经期也是非常规律的。有的女性她基本上是3到7天都是正常的，有的是3天，有的多数女性是1周。所以说呢，她如果是规律，周期规律、经期规律，她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经期或者是这个她的周期都是那个打乱了，已经紊乱了，这是异常的，需要去看诊的。
0: 嗯，是哈，像这个给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答疑的这些这个问题呢，都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看时间的关系，也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段哈。那在节目最后，也请这个兰兰护士长，还有我们的常辉护士长在针对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再补充补充。
1: 今天呢，主要是和大家强调了像两癌筛查、HPV 的一个防护，包括妇科炎症日常的一个护理。包括经期呀、像更年期的一个调理，希望大家呢就是摒弃掉就是没有症状我就不用检查的这种一个误区吧。做好科学的一个清洁，规律作息，按时筛查，守护好自己的一个妇科健康。
0: 嗯，兰兰护士长。
2: 嗯，是的，其实两个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乳腺和甲状腺的健康呢，其实也离不开咱良好的情绪啊和这个规律的作息。所以说呢，我们学会这个居家的自查呀，理性的看待咱们各类的结节呀、增生呀，术后能够严格按照咱的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健康宣教来按时复查，就能远离我们这个健康隐患。
0: 是的，我们再次感谢兰兰护士长，也感谢我们的常慧护士长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一起科普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女性健康它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根基哈，所以我们做这场公益直播呢，也希望把更多的关于女性健康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以更加专业、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啊，分享给大家。也希望今天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到听众朋友，或者是收音机或者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送到每一位女性的身边。一定要记得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哈。那今天我们早妇幼专家说的节目就到这里，那么下期做客到我们健康科普直播早妇幼专家说的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妇保院老院的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朱萌，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关于中医夏季养生的话题。如果大家有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提前准备，也可以来关注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同时关注视频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来打开开播提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4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民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青潭北路从文化中路到龙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8: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5月份乘用车市场的总体销量排行榜，这是目前已经公布自驾销量已经统计出数据的所有车型放在一块的前十排行。而在上个月的前十，不管是 SUV 轿车还是 MPV 混在一块，所有的排名当中前十位是没有一台燃油车呀。而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说说一个基本上在电气化领域当中非常失败的一个豪华品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奔驰中国计划将销售板块员工规模从约900人缩减至600人以内，整体缩减的幅度超过了1/3。为什么裁员呢？因为奔驰它真的卖不动了。销售数字不会说谎，上个月奔驰在华的销量已经不到2.6万台，这不是偶然。4月份它的单月销量也只有28376台，这是今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市场的数据，只卖了11.16万台，同比暴跌达到了27%，接近30%啊。2025年全年，奔驰一年在中国一共交付了57.5万辆新车，比2024年少了20%。其中乘用车卖了55.19万辆，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滑了。还记得2023年的时候啊，奔驰还有76.5万的销量。2023当然也是奔驰在中国的市场巅峰销量了。相比之下，宝马和奥迪虽然也跌，但是奔驰跌幅最大。2026年第一季度，宝马在华的销量是14.4万辆，当然比奔驰要少很多啊。奥迪在华的销量呢是12.7万辆。每次谈到哪个品牌它的销量下滑了，肯定有人要说啊，那是因为整体的市场比较饱和了，大家都有观望的态度。但是别忘了，你想想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蔚来 ES8 上个月卖了1万多台，它的单价是多少？小米SU7、理想 i6、特斯拉 Model Y 上个月都卖了2万多台，都超过了2万，都快赶上奔驰品牌所有车型。

0: 奔驰在华销量失态的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还是电动化转型之后，还有那 EQC 啊，纯电路线确实也在改变，接入到了 Momenta 智驾，加入到两档的变速器等等。但是整体来说，奔驰的纯电车型产品力和性价比还是比不上咱们自己的造车新势力啊，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浩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
1: 哎，你好。就是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个那个吉利银河 A71M， 和一个那个就是长安起源的一个 A06
0: 啊，
1: 就是这两款车，那个 A07 呢，就是 A7 啊，吉利银河的那个 A7 呢是10万，就是低配的是10万多一点
0: 啊，
1: 那个。长安起源的 A06 呢是11万多，
0: 嗯，
1: 就是这两款车啊，嗯，我想问那个吉利银河的这个 A7 这款车怎么样？
0: 挺好，底盘调教方面用料比较扎实，操控也有所保障。而您刚说的起源的车型，我觉得整体它全系车型的底盘调教都比较松散。如果说您比较注重驾驶方面的话，那肯定买 A7M 没错。但如果你觉得啊配置啊性价比更重要，那你就买起源。
1: 它这个电池呢，它这个电池好像是什么那个吉利的，是什么叫就神盾金钻还是什么，是它这个电池怎么样？
0: 它这个是自家的，不是吉利 A7EM， 它用的是有两种电池啊，一个是神盾电池是自家品牌的，还有分批次的，也有其他品牌的。这是
1: 啊，这款车是神盾金钻的
0: 啊。对，神盾，这是自家的，自家的这套电池呢也还不错，但是相比于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呢，在市场的口碑和保有量方面，稍微差了一点点。
1: 没有，它跟那个起源的呢，就是起源 A06， 就是长安起源 A06， 它好像是什么叫什么郭什么电池，郭轩那个电池。
0: 郭轩高科。品牌方面都算是介于一线和二线之间的吧。电池方面没什么问题。
1: 就是这样啊。就是起源的这一个呢，就是可能说感觉了看上去啊，或者说要面子啊，各方面呢，可能起源呢会能那一些。但是呢，我不注重这个，可能说你觉得开个车要面子什么的，你觉得我买这个集合就是，
0: 那就不用说了，直接上银河 A7EM。因为这车我跟您说一句不好听一点的，这种级别的车型10万以内的，说能够里子和面子都挣到不现实，咱们就舍弃面子，您既然愿意放下这个包袱的话，当然肯定是关注自己的驾驶了。你也刚刚说了，哎，就是起源 A07 方面看上去啊，好像尺寸呢、排面方面更大，但是这个级别的车型，我个人觉得都差不了太多，品牌溢价没有太多的能力，车型呢也就是一个主流的 A 级，介于和 A 加级之间的这种尺寸，那就买个里子，好开就行，用料扎实就行。
1: 这个吉利银河的 A07 呢，它这个就是标配版的。最低102800，这个价钱的话，不知道合理不？还有点谈不？
0: 不对呀、你看，你确定一下，银河 A7EM 现在哪要10万？你说的是入门级车型吗？
1: 对，就是它的轴距啊，2800多的，是入门，什么叫 B 级入门级吗？
0: 那是不是？但是官方的宣传，但是。银河 A7EM 它本身的厂商指导价都只要89800起啊。
1: 那你说的是混动的吧？我是纯电动的。
0: 你要是纯电车型。
1: 对。
0: 难怪。行，我大概了解了。好，这个价格呢正常还可以谈，但是谈的余地不大了。
1: 他是说什么会要102800。
0: 可以谈，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往下去再下探的可能性不大。
1: 那好的，
0: 行，就踏踏实实买它吧，没问题。
1: 好的，好，那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己。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啊？自打新能源车，当然新能源车有各种好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区？

0: 里边地库停车好像越来越难挤进去了，两台车并排停着，开门都得小心翼翼的，稍不注意就蹭到灵车了。怎么回事呢？现在的新能源车、纯电车一个比一个长得壮实了，电动汽车正在集体悄悄发胖，这不是错觉啊，数据摆在这里。我只说平均，2026年国内新能源市场的乘用车平均重量接近2吨，比2020年是重了快30%了。以前普通的 B 级燃油车，它才1.6吨的，随便一台电动轿车就能够超过2吨。那些旗舰车型就更夸张了，动辄接近3吨，重量都已经赶上轻型卡车的重量了，就差个货斗。12年前，我们把卡罗拉的重量硬生生地加到了汉兰达的水平了，真的是这样的。这不全是电池的锅，一块大电池它确实有400-500斤重，但是为了装下电池，底盘的悬架全部要加固，陷入加电池就增重的死循环。更关键的是，现在的车企都在堆配置，冰箱、彩电、大沙发，这早都成为了标配了，你没有这些东西都不好意思出来卖，你知道吗？激光雷达、空气悬架、零重力座椅，你有我也得有，堆料堆出来的不是高端的形象，而是虚胖的体格。消费者要面子，要越级的体验，车企就顺着来，反正车越重定价就能越高嘛，每增重一吨啊，指导价平均就能够涨20多万。所以啊，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啊，最近呢有一些争议，就说新能源车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用交养路费呀，为什么现在还是燃油车在养着新能源车呢？欧易应该是这么读的啊，他在问特斯拉 Model Y 买长续航版好还是买标准续航版好啊。其实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刚刚讨论到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电车啊，现在的电车最重要的真不是续航，我身边有太多的朋友买特斯拉的，他们都是买的标轴，完全就够了。你想想啊，动态续航能够达到400多公里啊，400-500公里的样子，然后充电又很方便，实际续航达成又比较高。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入门级的车型，因为没有堆电池，没有大电池包，所以它的车重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特斯拉配置也不多嘛，对不对？这种车呢开上去还挺轻松的，挺好开的一车，所以我不建议你去买长续航版本。你想想，你买长续航版，你是为了解决续航焦虑，对不对？你车子越重，其实电耗也就越高，相互抵消了很多，哎，没有必要，就买一标续，后驱就 OK 了。加一箱油，一半都是税。电车那么重，为什么还不交养路费呢？最近有传言说要按照车重来收养路费了，当然这都只是一些网传消息，暂无官方信息。今年新车的平均车重，我刚刚说了，从之前的2020年的新能源，咱们再做一个数据对比啊，2012年的1.3吨平均啊，当然那是属于油车的时代，涨到了2024年的1.7吨了。重量越来越大，我还是说的平均数，包括所有的车辆，那些微型车也算。那么车辆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对路面的破坏它也就越来越大，这是基本确定的。网传的按照车重来收税或者收取养路费，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而且有些国家确实也这么干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挪威，一个到处都是电动汽车的国家，他们就是按照车重来收取固定年费的。车辆整备质量大于500公斤的部分，按照每公斤12.71克朗，逐年计税，用来补充普通国省道的养护资金。国内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对电车按照车重的比例实施征税，但其实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广东省的高速公路6轴货车的通行费是一类客车，也就是普通家用车的4.09倍，价格确实就不一样了。我刚说的是理论呢，理论上车子越重，车子越大，对路面的破坏也就越大。但是有一说一，家用车对路面的损耗它不明显，更重的车子对路面的破坏是更大，从理论上是讲得过去的。因为再怎么重，3-4吨的样子啊，至少比货车、卡车这种能把桥压垮的比，那还是小多了。跟大家说一个数据，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是按照100kN，也就是差不多10吨的重量标准 作为轴重来进行设计的，哪怕是四吨重的电车，轴重差不多也就两吨左右，离十吨还差很远。所以对于道路的破坏最严重的，主要还是那些商用车、卡车以及大巴车之类的。两吨上下左右的电车，轴荷按照一吨来计算，和卡车相比，其实差了十几倍。根据四次方法则，一辆满载的卡车对路面的损耗顶得上至少17000多辆电车，这还不算超载百吨之王之类的那种车啊，就带后挂4-5个大铁圈那种。所以啊，就说可能不觉得不合理的是油车的车主，但是你要说真的对路面有损害吗？其实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我是真心反对就是以大为美的那种审美啊，动不动就是给你来一个旗舰九系车身啊，车长5米宽，然后轴距超3米，车宽呢2米多，那确实占车位啊，资源越来越拥挤，多不好啊。而且这些车基本上其实脱贫就一个人开。你有多久没有关注过燃油车的价格了呢？新能源车天天上热搜，传统豪华车的价格却一降再降。以前拿着15万连个奥迪 Q2 都买不到，现在一大批的豪华品牌紧凑型车的最新行情啊。奔驰 GLB 厂商指导价呢是27.39到31.19万之间，现在优惠之后的裸车参考价是多少？我说的是裸车啊，16.68万。其实奔驰 GLB 刚上市那会儿争议挺大的，一台4.6米的紧凑型 SUV 硬给你塞了个7座，第三排呢基本也只能够当成摆设，再加上小排量 1.3T 的发动机，上个坡都感觉挺费劲儿。但是这些在优惠面前都不是事儿。我个人也认为奔驰 GLB 是拉低北京奔驰造车水准的一款车。实话啊，我因为在对这款车的工艺啊以及用料方面，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不满意的。但是售价方面已经来到了优惠之后16.68万起呀，17万以内呀，还要什么自行车呢？一旦某款车降到了自己心里边预期的价位，各项缺点也就不再是缺点了。首先座位的问题，其实新款的 GLB 已经解决了啊，除了顶配之外都是5座的布局，没必要搞个7座。至于 1.3T 的发动机，虽然排量小，但至少人家是4缸发动机啊，163匹的马力，动力够用，实际开起来城区代步完全是可用的。涡轮介入之后呢，加速还算是轻快啊，况且目前就最低配才用 1.3T 的发动机，你像 GLB 的220搭载的是190匹马力的 2.0T 的发动机， M254 啊，开着更从容了。这是 M254 的低功版。不过这个 M254 我一看这数据啊，低功版才190匹马力，同样是 2.0T 的机器，240-250匹马力的发动机大有人在啊。但是不要在乎这些，重要的是价格方面，相比于新车的指导价几乎是优惠了10万。你想想，你优惠10万，10多万的价格，16-17万的价格，你能买一台奔驰的 SUV 哎。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2: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这一时间段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的歌曲让我们来聊聊感情，那么第一首歌呢就是爱情里的鼻祖歌了，李荣浩的不将就。在感情里可以有期待，但不该有勉强和试探。灵魂拷问看似在要答案，其实是在要偏爱。真正的爱从来不是逼出来的，而是自然流露的。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

这个世界人来人往，能遇见不将就，能走到一起本来就很不容易。与其在平时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去质问对方，不如珍惜眼前人，好好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陪伴。一起来听到这首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想出声。
1: 在生活当中，一些小情侣会做一些灵魂拷问，在本质上呢，或许是关系里的不确定和不安心。那么与其去追着反问，不如好好沟通，把模糊的顾虑变成清晰的心意。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由杨丞琳演唱的《暧昧》。

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由杨丞琳演唱的《暧昧》，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方心里特别的存在，但这份特别不该用拷问证明，行动里的偏爱远胜过10000句标准答案。

感情最好的状态是舒服自在，不是小心翼翼应付提问。真正合拍的人不用刻意试探，也能彼此懂得，彼此安心。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到这首由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一首歌曲结束，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张碧晨演唱的《龙》。爱应该是让人放松的港湾，不是互相考验的战场，也不是彼此的牢笼。让我们收听到这首《龙》，也用这一首歌结束这一时间段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头绪特别的乱，
6: 快崩溃了是吗？
7: 对，尤其是像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事儿，他总是在遇到事儿之后很慌乱，然后要反复纠结很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懒就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能躺着就不想坐着，能坐着就不想站着，要上进太累了，要谈恋爱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6: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呢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7: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然后懒得做饭啊，又一次一次的叫了外卖。还有的人像我一样，我从来跟别人说我不喜欢吃螃蟹。为啥呀？真的因为懒得包。
6: 但其实如果有人给你包的话也还不错。
7: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吃螃蟹，不喜欢吃龙虾，为啥呀？真的太懒了，这些复杂的食物我不配。
6: 哎，你看，我们告诉自己这种懒更多是因为害怕麻烦，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做到。的确啊，懒这个词儿也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就是尽管有能力行动或者是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却不愿意活动或者是消耗自己的能力。
7: 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着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所以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6: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 的一些表现的，是吧？哎，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7: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6: 啊，拖沓天王是吧？
7: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6: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儿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7: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6: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7: 哦，怎么说这么玄妙？
6: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啊，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具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哎，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7: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6: 就放空了。
7: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哎，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6: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7: 嗯，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6: 啥啥啥缺电式？
7: 就是
6: 没精力了吧，
7: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
6: 哦，
7: 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6: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0.5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你比如说，我特喜欢。

0: 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头的树懒闪电。
1: 你说我是懒，怎么样？模仿的像不像？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人显得是无欲无求的。
1: 嗯，
0: 哎，人家也不争也不抢的，心里啊自有天地，可以说是佛系。
1: 嗯，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家依然是我思故我在，过着悠闲低节奏的生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自洽，不理会世俗的眼光，这个太重要太难得了。
0: 是，这个自洽能力非常的强啊。
1: 那么关于生活当中这些懒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克服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去缓解呢？一路有得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剧。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2: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1: 你看看。
2: 因为他懒惰。
1: 哦。
2: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1: 因为我不会。
2: 因为你很懒惰。
1: 哦，哎，先等一下啊，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2: 嗯，其实也不见得。
1: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2: 不是。
1: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2: 应该不是。
1: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2: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儿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那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1: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2: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困难了。
1: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两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1: 哎呀，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
2: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2: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觉得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2: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1: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2: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1: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什么对你很重要，记录下对你重要的事儿，写下你希望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是做你年轻时候喜欢的事儿，都是找回自我的很好的办法。
2: 还有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完美主义，它能够完美的阻碍你完成任何一件事儿。这句话有点讽刺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我批评，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表现，所以完美主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让你自己沮丧的恐惧感。它会打击人的士气，让人很难从不完美当中恢复过来，从而助长这种拖延和放弃，慢慢的也会变成懒。
1: 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肯动手做。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儿，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2: 我得有茶桌啊。
1: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2: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

0: 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1: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
0: 嗯。
1: 哎，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0: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0: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1: 哎，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0: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 哎，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0: 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1: 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0: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真的和你的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它是可以重新帮助你去建立社交网络的。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出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是当你勇敢踏出这一步之后，你会感觉到内心当中有一种丰满的充实感，也会提高你整个心情的愉悦度。
1: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联系一些旧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不经意间认识的一些人，你比如说你的邻居，或者比如说你身边的同事，你愿意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吗？那如果不愿意的话，是时候去寻找一些新的地方了，你比如说社区的组织，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们。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种小怪物，就是精力不足，也许是你真的累了。就即便有足够的睡眠，精力不足也会让你觉得做任何一件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有挑战啊。
1: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0: 首先精力不足你得判断是不是生理原因，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啊，那你咨询你的医生就好了。对号入座。那如果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睡眠？你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化很大，还是你睡不够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尽量把你的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
1: 哎，其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懒了？其实用懒惰解释不了所有的原因的。并不一定所有的拖延或者是没有完成就归功于懒了，那是不对的。明确自己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哦。
0: 哎呦，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所以大家先明确自己的内需，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做这件事儿，而不是一下子给他冠上了懒的帽子。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懒这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一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2-3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1-2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

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2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4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紫琳。紫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十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十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三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紫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紫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知易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紫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紫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她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重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紫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紫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紫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紫琳才出现，称赞鼓

爱孩子。三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5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3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

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操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于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她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她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她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她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她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她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她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近一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
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的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中爱，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气
13: 呀，
1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一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8: 五位是把钱赚，
12: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8: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罗？金玉满堂幽强道，田园千顷怕催科。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

0: 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哎，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1: 今儿好日子啊，
2: 是
1: 立秋，
2: 哎，今儿是
1: 贴秋膘的日子，
2: 哎，
1: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四两素炒饼。
2: 贴什么膘了？这个
1: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2: 嗯，
1: 贴完秋膘上这看过来，我很欣慰，
2: 高兴。
1: 嗯，我很高兴啊。
2: 嗯，
1: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2: 对
1: 啊。
2: 嗯，
1: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2: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1: 先引进出来再说。
2: 嗨，
1: 有名字这个人。
2: 当然了，
1: 叫什么？
2: 于谦。
1: 好名字
2: 是吗？
1: 好好干
2: 哦，
1: 好好干，
2: 一定
1: 了吗？
2: 哎，
1: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2: 哎呦，
1: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2: 应该的，
1: 不丢人。
2: 哎，
1: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上哪熬？
2: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1: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2: 我谢谢您，
1: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2: 哎，
1: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2: 得，我谢谢您，
1: 是不是？
2: 借您吉言。
1: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2: 什么？
1: 敏而好学，
2: 学学。
1: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2: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1: 啊，
2: 没有这个。
1: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2: 哦，不同行，
1: 哎，都是搞艺术啊。
2: 哦，
1: 专业不一样。
2: 您也是演员吗？
1: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2: 您，
1: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2: 是啊。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2: 哦，京剧，
1: 京剧，京剧知道吗？
2: 京剧知道
1: 啊，京剧，
2: 大戏，
1: 大戏。
2: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
1: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2: 京戏啊。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2: 是吗？
1: 哎，
2: 怎么称呼？
1: 超级玛丽。
2: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1: 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
2: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1: 超级玛丽
2: 啊？怎么讲啊？
1: 超级
2: 啊！啊，
1: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2: 超级，
1: 超级
2: 玛丽，
1: 京剧剧有俩艺术家，
2: 谁呀、啊？
1: 马连良、李惠良。
2: 哦，
1: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2: 哦，比他们都强。
1: 哎，
2: 超级玛丽。
1: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2: 啊，
1: 当初咱们也人小。
2: 哦，人家也教过
1: 你。哎，上李惠良家里头，
2: 李先生那儿，
1: 上马连良家里头。
2: 哦，
1: 你得学学。
2: 那当然
1: 了，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2: 是吗？
1: 夜里十一二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2: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呀、啊？
1: 就十一二点。
2: 哦，
1: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2: 是啊，
1: 他等着我。
2: 哦，
1: 啊，上李惠良那儿，一进门来，事都急了。你们才来啊？
2: 哦，
1: 你还打算干吗？你啊？弦儿也得了，
2: 嗯，
1: 鼓也等着了，
2: 好，
1: 李先生等着我呢，
2: 嗯，
1: 来吧，赶紧吧，
2: 吊吊嗓子，
1: 这开价了，
2: 嗯，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
1: 一进门马夫人气坏
2: 了，哦，
1: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2: 啊，
1: 赶紧吧，
2: 快快快，
1: 一进门转鼓弦都等着了，
2: 嗯，
1: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生来，先生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

0: 有这么几点啊？
1: 怎么唱？
0: 花爱买千买小猪，
1: 哎哎就，
0: 这这喝水嘎嘎吃豆，
1: 嗯，
0: 接钱都引出去，得一箱你猜怎么着？
1: 嗯，
0: 屎啊！
1: 这是唱戏的说的。
0: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准了。
1: 你给来来。
0: 好，
1: 嗯，
0: 花二百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给我吃豆，
1: 嗯，
0: 接着墙头扔出去，怎么一声？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死了。好，你硬说就好哈。
1: 啊，
0: 有时间上就来给我说说这个。
1: 谁给谁说呀？这是
0: 打小学戏
1: 啊，
0: 无论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
1: 哦，
0: 没有不知道。
1: 是啊，
0: 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
1: 怎么了？
0: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
1: 哦，
0: 文人相轻，艺人相贱，
1: 嗯，
0: 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
1: 哦，
0: 亲眼看着很多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1: 对，
0: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
1: 嗯，
0: 不自重啊，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
1: 哎，您等会儿吧
0: 啊，
1: 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
0: 是你老艺术家小名叫屌
1: 儿。嗨，有唱戏叫屌儿的吗？你这
0: 不让我唱
1: 啊？
0: 他们害我呀。
1: 是啊，
0: 活该。
1: 怎么了？
0: 死不死？
1: 哦
0: 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哦，
0: 此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
1: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是吧？
1: 好好好，好，
0: 是不是？
1: 是吧？行行行行，
0: 啊，小三哪儿都能唱
1: 哦，
0: 就指着你们，
1: 是是是，
0: 这么几个团了
1: 啊，
0: 就这么几个剧场了，
1: 不见得
0: 离开你们干不了了，
1: 哎，
0: 人狗不理怎么干？
1: 嗯，
0: 西单庆丰怎么办？上海南翔怎么办？对吗？
1: 全是包子铺啊，
0: 成都的全包怎么办？对吗？
1: 您跟人家比什么？
0: 小笼包怎么办？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摇曳这个
1: 啊，别跟人家比呀、啊！
0: 你说这意思，
1: 不唱了不是？
0: 不理他们
1: 哦，
0: 走自己的路。
1: 好，
0: 想说谁说谁去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关那个去了我。
1: 您这不是就不唱了吗？
0: 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
1: 哦，
0: 中国京剧界的害我。
1: 是吗？
0: 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车把我那服装道具、
1: 哦、
0: 气炉子都拉走了，
1: 气！
0: 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
1: 哦，
0: 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走，活、该，知道吗？我在日本，知道吗？
1: 您这面儿按上这动作可不错、啊，
0: 是、我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
1: 好、哦、不跟他们着急，
0: 哎，不让唱拉倒，
1: 好，
0: 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
1: 对，
0: 哪儿都一样唱，
1: 跟他们不唱没关系
0: 啊，
1: 哎，
0: 嗯，
1: 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
0: 在这儿唱，
1: 在这儿咱们两个人，
0: 谁啊？
1: 我
0: 啊，
1: 我呀，
0: 你问我唱
1: 啊，
0: 我没想到啊，
1: 嗨，
0: 你这嘴够有尿的，
1: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0: 啊？
1: 您这什么词儿啊？
0: 你这是难为人呐？
1: 怎么了？
0: 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
1: 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
0: 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咱怎么弄？咱不能这样唱。
1: 没关系，
0: 我没有服装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的那个道具啊，
1: 这
0: 啊，
1: 我用不着。
0: 我捏些东西都没有。
1: 捏些东西，捏些东西。
0: 你这舌头有问题啊？
1: 我舌头有问题。
0: 不干这个的。
1: 什么呀？
0: 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没听说过。还捏些个东西都没有。
0: 捏些个这
1: 什么呀？
0: 这都腾语知道吗？
1: 什么腾语？
0: 能语。
1: 成语，
0: 成语，
1: 哎，
0: 是吧？
1: 行，
0: 没东西，咱怎么唱？
1: 没关系
0: 啊，
1: 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身唱，
0: 素的，
1: 素着唱，
0: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主顾来看韭菜，扭头走了，耽误买卖，没有素的不干，
1: 门也没有，没有，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0: 啊。爱坏干嘛？像话吗？
1: 豆子
0: 不唱戏吗？
1: 唱戏！
0: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
1: 素身唱，
0: 素身啊！
1: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0: 哦，不是素馅儿。
1: 废话，
0: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1: 清唱懂不懂吧？
0: 清唱
1: 啊，
0: 口轻点儿，少搁盐呗。
1: 还是包子？
0: 不是，怎么着？
1: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0: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1: 唱。

0: 气、啊、
1: 你怕谁
0: 怎么着
1: 这不讲理你知道吗
0: 你跟我试试
1: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0: 敢
1: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0: 没有在城管那儿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0: 啊
1: 唱戏唱不唱
0: 好
1: 唱俩唱
0: 咱唱你跟我唱
1: 我跟你唱
0: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跟我瞧对吧
1: 我跟您学点能学点本事
0: 你跟我小本事
1: 您是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小本事再说一遍
1: 我跟您学学能耐
0: 你哪说理去这边你看我教你了
1: 怎么样啊
0: 这教你
1: 行啊
0: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戏
1: 好
0: 武戏
1: 啊
0: 咱独有的立先立派的戏大武生戏
1: 嗨
0: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1: 不
0: 在这唱不了这些啊
1: 对
0: 掐通往阵
1: 嚯
0: 通往阵
1: 啊
0: 波波阵
1: 嗯
0: 龙替阵展皮阵传线阵
1: 您又要包我是怎么着
0: 不是连台本戏吗
1: 本戏哪有波波阵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0: 武戏啊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握一握咔嚓一声好玩
1: 啊别
0: 来这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
0: 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1: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0: 还是吊汤用的这个
1: 啊算了吧
0: 不来这
1: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0: 来文的吧
1: 哎唱功戏吧
0: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1: 跟您学戏还要钱呢
0: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1: 哦还给钱
0: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1: 不打算
0: 不打花钱那你消息啊
1: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着过过瘾就完
0: 大伙儿瞧瞧我
1: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0: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1: 啊就是嘛
0: 也好些年不唱
1: 啊
0: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1: 嗨
0: 四十来年不唱了说两句话啊
1: 四十多年不唱
0: 我决定今年35岁生日时候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1: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0: 咱们来吧
1: 啊
0: 现在来吧开始来
1: 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0: 谁的
1: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0: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1: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人真能唱吗
0: 这你还演你问去
1: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0: 那
1: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0: 哦忘了
1: 挑出戏
0: 挑一出戏唱啊
1: 哎您挑一出戏唱
0: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
1: 哎
0: 这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哦
0: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拉走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1: 没那么多出
0: 戏、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1: 哎这在理
0: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1: 啊
0: 最拿手也就18出
1: 你瞧瞧
0: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1: 哦
0: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1: 对
0: 我就会18出就这18格我最拿手就这18格你数去就这18格知道吗你
1: 呢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0: 狗不理
1: 废话哪儿18格还带首饰的您这个
0: 唱戏吗唱戏吗不是有这个吗
1: 哪儿就有这个呀
0: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
1: 没有
0: 现在不让这样
1: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0: 撵瓤口吗
1: 没有哪儿啊
0: 没有啊
1: 没有这个
0: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1: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0: 是吧
1: 哎挑出戏
0: 挑出戏啊
1: 啊
0: 挑出戏挑你挑
1: 我挑啊
0: 你来
1: 也是
0: 你来
1: 啊
0: 啊
1: 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1: 二进宫
0: 咱们有规矩
1: 怎么了
0: 一屁得
1: 一屁得
0: 二进过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1: 您的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0: 那当然了我最不会热知道吗黏黏糊糊的
1: 啊粘牙
0: 粘牙那我这不行这戏不行
1: 换一个空城计
0: 哎这搞笑啊
1: 什么
0: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1: 怎么
0: 空城计你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这哪没有知道吗空锅脑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这个没意

0: 笑话脸戏。
1: 再换
0: 啊，
1: 再来。
0: 我可会的不多。
1: 你说，
0: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1: 哎，哪出？
0: 黄鹤楼。
1: 黄的
0: 啊，
1: 剪大了，
0: 发面来了似的。
1: 拍剪子没弄好，给多了。
0: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1: 黄鹤楼
0: 啊，
1: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0: 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1: 唐僧嘛，他们取经去。
0: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1: 啊、这
0: 三国戏，
1: 三国
0: 啊，
1: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0: 干嘛呀？您这
1: 有马来西亚没有？
0: 什么马来西亚？
1: 什么
0: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1: 看过。
0: 魏蜀吴三国。
1: 对对、啊，
0: 三国
1: 啊，怎么着？你说，
0: 不是，这我还怎么说？我
1: 考考你，我考考你。
0: 考我来了，
1: 我就看他脑子快安，搞一个智力测验。
0: 三国戏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1: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
0: 然后
1: 说我别打断啊，我打断，站住，说，
0: 不，你先等我一下。
1: 说，
0: 我打什么辈儿啊？
1: 你看去
0: 来了，
1: 来了，说
0: 刘备不乐意去
1: 啊，结果去没去吗？
0: 去了，诸葛亮定计，
1: 刘备不就得了吗？
0: 啊，
1: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0: 对呀、啊，
1: 不乐意去
0: 啊，
1: 诸葛亮让他去，
0: 对。
1: 刘备就去了，
0: 对呀、啊，
1: 去吧，走吧，
0: 啊，
1: 走，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还往前走，是吧？听着，又有一个一问号，一蹦，出一朵花，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能打子弹，
0: 行了。行了
1: 啊，怎么着？
0: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1: 您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1: 有没有后边那个？
0: 没，前面那都没有。
1: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0: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1: 不要这个了。
0: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1: 就这点是吧？
0: 就这一折。
1: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了？
0: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1: 不要这个了。
0: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1: 改编本的，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0: 您那才算改编本
1: 啊？改编本行，
0: 就唱这个嘛。
1: 呵，跟你着急，真着急，我告诉你。
0: 谁着急呀、啊？这
1: 可了不得。
0: 讲戏讲这么半天，
1: 好，
0: 唱不唱？
1: 好，来吧
0: ，
1: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快点，来。
0: 您先撂下，
1: 怎么着？
0: 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1: 哦，好，对，
0: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1: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0: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1: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0: 我这
1: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十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以后啊。
0: 包的铺啊，
1: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0: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啊、
1: 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0: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1: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0: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
1: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0: 哎，这还像话？
1: 哎，
0: 我来刘备啊。
1: 啊，
0: 刘备啊，
1: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0: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1: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0: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1: 刘
0: 唐僧取经干嘛呀？
1: 刘玄德
0: 啊，
1: 什么身份？
0: 皇上啊，您这
1: 皇商
0: 啊，刘皇叔，哎，
1: 好书你都卖了。黄叔你都留下了，有盘吗还？啊！
0: 我告诉你啊，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1: 我没留黄叔，
0: 谁呀？
1: 那黄茂
0: 没留黄叔，你再买黄叔呢？你这
1: 你要卖不就完买吗？
0: 谁卖呀？
1: 你自个儿留着。
0: 刘备，
1: 留黄叔，
0: 刘皇叔啊！
1: 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
0: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
1: 有吗？
0: 什么有？
1: 有多少？
0: 什么有多少？
1: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0: 您来住。哎，你还急死您了？
1: 好，跟您说啊，着不了这急。照我那伙计，我早打出来，你知道吗？
0: 没伙计，什么事
1: 啊？
0: 您来诸葛亮行了，
1: 我来住的。来住的是吧？
0: 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1: 你该卖也得卖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怎么？怎么着？

0: 知道吗？
1: 啊，
2: 孔明
1: 啊，
2: 孔明
1: 啊，
2: 诸葛亮
1: 啊，看吧，啊，
0: 什么呀？
2: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
0: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2: 就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0: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2: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人，知道吗？
0: 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
2: 俩人嘛，
0: 一个人、啊，
2: 又摆一人过继了。
0: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2: 啊？
0: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2: 啊啊，
0: 一个人
2: 啊
0: 啊
2: 啊。然后呢？
0: 您来，
2: 我怎么着？
0: 您来是诸葛亮啊？
2: 他乐意吗？
0: 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
2: 不是，
0: 他乐意不乐意啊？
2: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0: 那还是
2: 我来这个啊？
0: 啊，
2: 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0: 还有呢？
2: 还有干嘛？
0: 我再来个张飞。我感应张飞，
2: 不黄鹤楼吗？
0: 是黄鹤楼啊。
2: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0: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2: 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0: 您说那是沙僧，
2: 不是一人啊？
0: 这更俩人了，这
2: 不是一人啊？
0: 我不是一个人，
2: 你把我带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0: 我那是沙和尚。
2: 你来谁？
0: 我来张飞。
2: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到底啊，
0: 非演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2: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0: 遇沙和尚干嘛？
2: 谁遇沙和尚了？
0: 谁也没遇沙和尚。
2: 那还唱什么呀，那个？
0: 嗨，哎呀，我这人都抬不起这个。
2: 你这没沙和尚戏还什么意思？啊，
0: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2: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0: 什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2: 没有沙和尚，
0: 您来鲁肃。
2: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0: 来点芝麻酱没有？
2: 有青蒜吗？
0: 来点豆芽菜。
2: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0: 什么时候乱七八糟？
2: 那不让卖这个啊、
0: 嗯！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2: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0: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2: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儿，你知道吗？
0: 我没准词儿
2: 啊！
0: 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0: 鲁大夫，
2: 行
0: 啊，
2: 大夫啊，啊，大夫。
0: 官职
2: 大大夫，
0: 你谁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2: 我说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0: 谁气死谁呀、啊？
2: 真跟这外行着着急，
0: 也就这么四个人，
2: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0: 好嘛，您这要不
2: 啊？
0: 行了，
2: 来呀
0: 啊！刘备过江，刘备过江开始，
2: 行，
0: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
2: 就这点啊？
0: 哎，唱个戏胡
2: 啊？那行。
0: 好不好？
2: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0: 啊，那嗨，您就跟您学学吧，
2: 跟我学呗，是吧？啊、
0: 来吧，
2: 开始唱。
0: 哎，
2: 怎么着？
0: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2: 搭桌子呢？
0: 多新鲜呢！
2: 哦，搭桌子呢？
0: 分出前后台来，
2: 桌子前面呢？
0: 前台啊？
2: 桌子后边呢？
0: 后台，
2: 我在后厨待着。啊，
0: 您先上前面来吧。
2: 怎么着？
0: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2: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要什么？
0: 小座。
2: 小座是吧？
0: 啊，搬椅子。
2: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0: 啊，就这一把椅子，
2: 那仨人坐哪儿呢？
0: 怎么还仨人呢？
2: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醋碟去，你等着。
0: 嗨，拿醋碟干嘛呀？你
2: 这怎么回事？
0: 不是包子铺了，
2: 不是。哦嗨，
0: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不咱这没法唱，
2: 尽量吧。
0: 什么尽量啊？
2: 这就开始了，
0: 归后台。
2: 好，
0: 归后台，
2: 上后边去。
0: 哎，对。
2: 不是你瞧，我这小化妆吧？
0: 啊，对对啊，
2: 我这演诸葛亮我。
0: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行、是。
2: 常来啊，
0: 是干这个的。哎，这个
2: 怎么着？开始啊？
0: 什么扮相？您这
2: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0: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2: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0: 嗯，行了，
2: 靠走，
0: 开始啊，
2: 开始了啊。
0: 忘了跟您说了
2: 啊，
0: 没场面。

0: 么呀？
1: 没场子，咱只能凑合
0: 啊啊！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打家伙不行，
1: 俩人都上。
0: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1: 怎么了？
0: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1: 嗨，谁让您摔碗了？
0: 不许啊！
1: 打架萝卜点知道吗？萝卜精
0: 啊！
1: 哎，这也是来吧你？怎么还动手啊你？
0: 哪看我这去？我告诉你，
2: 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0: 啊，怎么了？
1: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0: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儿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1: 那这嗨，
0: 头等身体。
1: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0: 不要这个，
1: 不要这个
0: 啊，不要这个，
1: 家伙点，你知道书吗？
0: 我知道。
1: 打什么？
0: 你说呀，听听。
1: 哎，
0: 你说呀。耶，忘了，忘了，不会吧？
1: 我干嘛不会呀？
0: 我听听。
1: 刘备出场打小锣，
0: 打小锣
1: 啊！
0: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1: 小锣没有，就是
0: 来，我听听。
1: 抬抬抬，
0: 这来多少？
1: 怎么还来多少啊？
0: 得有准数啊！别糟心了，来多少？
1: 这也来多少？
0: 看着来要不？
1: 可不是看着来，
0: 看着来啊！
1: 到这哎，
0: 好，看着来，看着来，
1: 管够啊！嗯。脑袋了都，
0: 我笑话，怎么了？
1: 什么呀？您这是？
0: 你不告我这个管够就完吗？
1: 到中间就停了，
0: 到这儿就得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1: 再有一个，
0: 哎，
1: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0: 啊。我也得出来。
1: 当然了，
0: 我出不来。
1: 怎么了？
0: 我看着过呢。
1: 嗨、啊，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0: 我出来啊，
1: 咱俩一块儿上、啊，
0: 得一块儿是吧？
1: 逢场上嘛，
0: 合适吗？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行 啊，
1: 来来来，
0: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1: 干嘛紧张？
0: 别害怕、啊，
1: 来来，
0: 见了汗了，你看
1: 一块儿啊。吓我一跳，你是怎么着？
0: 这你先出来得卖你，让观众瞧瞧你。
1: 卖谁呀？
0: 啊，
1: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0: 啊？
1: 卖谁呀？您站一排呀？
0: 站一排啊？
1: 啊，
0: 站一排。
1: 咱俩得说话呀，
0: 还得说话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1: 不是脾气大，你这
0: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先生啊？
0: 几个？
1: 几个都没有。
0: 来多少
1: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0: 来，怎么着
1: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0: 我怎么叫呢？
1: 您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0: 啊？你怎么着？
1: 主公就是皇上啊。
0: 谁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啊？
0: 大伙儿都瞧去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吗？
1: 嗨、
0: 哎，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1: 您看谁都像包子，我告诉您吧，
0: 啊，
1: 什么呀您？
0: 他当皇上，你看这事儿，
1: 怎么不是我是皇上？
0: 那谁是啊？
1: 刘备是皇上，
0: 刘备是皇上
1: 啊！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好吧，
0: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嗨，
0: 主公
1: 不皇上吗？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0: 我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1: 没俩名，
0: 嗯嗯。
1: 啊，先生，
3: 啊，公子。
1: 母啊，这是
0: 对先唱探母
1: 啊？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0: 黄鹤楼
3: 啊，对呀、啊、
0: 对呀、
3: 啊，
1: 黄鹤楼，
0: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1: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0: 哦哦哦哦，
1: 该您说话了，
0: 该我说话了，
1: 哎，叫我
0: 叫你啊，
1: 哎，
3: 啊，主公，
1: 重来啊
0: 啊，再来，
1: 啊先生，
3: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
3: 啊
1: 害不了，
3: 哎。提起此事，话到畅聊。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谈被揭穿。
1: 对对对对，
3: 阴谋北窜南朝鲜。
1: 啊、行行行，什么？
3: 武松他
1: 别唱了，
0: 什么呀？
1: 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0: 这怎么着？多好这个！
1: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串
0: 啊？不是，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该我了吗？
1: 该您也没有快板 儿这里头。
0: 是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就把这个孟州挪不有这个？
1: 没有，没有。
0: 就这翘口啊、嗯，
1: 没有翘口啊，
0: 啊，就这么一句，
1: 就一句啊，
0: 哎，
1: 就一句啊，
0: 哎，可不是吗、
1: 啊？行，你跟我这不一样。山人送主公，
0: 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1: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
0: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1: 您这不怎么样，
0: 不太一样。再来，
1: 再来，
0: 再来，再来，嗯嗯。
2: 啊，先生，
3: 啊，主公，
2: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
3: 啊害过了。
0: 哎哎，对。
1: 又打家伙，
0: 您这认了不成？
1: 哦，不能这样，
0: 多新鲜呢！
1: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0: 打家伙，
1: 他打家伙，
0: 哎，
1: 打什么来着？
2: 扛狼进来，扛狼进来，他
1: 牛
0: 来吧，开始
2: 啊，
0: 错不了了，
1: 行啊，
0: 呵，这点我听过。
2: 哎，你把姑害苦了，
3: 扛狼进来的，扛狼进来的，扛，
2: 老恨先生。
0: 人京剧不有这一唱那玩意儿当给去的吗？不有这个吗？
1: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的、
0: 啊、对对对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知道吗？
1: 没有，
0: 不要这个，
1: 不要，
0: 嗯嗯，来再来，
2: 嗯，不该苦苦海孤王
0: 包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3: 扛狼贼扛狼贼扛狼贼的包，
0: 怎么老有这包啊？
1: 你忘不了这个，
0: 怎么
1: 没听说过？
0: 赶紧开始，山人送主公，
1: 这儿呢啊，
0: 还有话呢，
1: 多新鲜呢！
0: 来来来，
1: 您这是干嘛呢？
0: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
1: 嗯，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3: 山人送主公，
2: 哎，诸葛亮啊，
1: 哎 ，yes，
0: 外国人呐，
1: 什么都会，
0: 没听说过。
1: 哎，
2: 分明是送不完，难以还乡啊！
3: 山人宋之公，
2: 免
3: 再宋之公，
1: 免
3: 再宋之公，
1: 免
0: 你那边哪儿哪儿你就送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送我哪儿去、啊、你？
1: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1: 啊，
0: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1: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0: 您这还有一句词呢，
1: 还有什么词啊？
0: 啊，这山人宋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3: 到我了，
0: 可不是吗？
3: 呵，你瞧瞧
0: 啊，
3: 这到我了，
0: 可不是到您了吗？
3: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你听啊，
0: 多新鲜呐！
3: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0: 这位要玩命似的
3: 啊！
0: 唱啊，
3: 这点就是咱们有窝了金德的东西。
0: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3: 跟别人不一样。
0: 您唱，您唱，
3: 嘿嘿，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0: 哎，
3: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0: 啊！
3: 朱亮先给你猜灯谜，知道吗？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像石头坡。
0: 幸亏我捂住了啊！
3: 石富宽，
0: 哎，这听见
3: 了？倒吧，先朝吧呀！
0: 啊，这
3: 没听说过，
0: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就三刻钟，
1: 行了，
0: 就是打灯
1: 了啊！
0: 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1: 哎，这好，
0: 不像话，
1: 老本都有这个，
0: 哪儿老本儿？您
1: 没带这个的是吧？
0: 没有。
1: 哦，那怎么回事？
0: 该您唱了，
1: 该我唱了是吧？
0: 啊，
1: 我唱啊！
0: 对啊，
1: 你看，可乐吧？是吧？
0: 唱有什么可乐的？
1: 你想想。
0: 我想什么呀？
1: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0: 怎么了？
1: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
1: 别骗人，知道吗？
0: 没有，
1: 头句什么词来着？
0: 哎，谁不会、
1: 啊？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
0: 这还蒙住了、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知道
0: 啊？
3: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
3: 为我哀家泪如我马。
0: 嗯，
3: 将身借纸打街头，
0: 嗯，
3: 都是蹲在竹林睡不醒个呀。
0: 谁高腔？别唱
1: 了，高腔
0: 了，哪儿高腔啊？
1: 多好、
0: 啊、
1: 这个！
0: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1: 我唱《黄鹤楼》，
0: 这是《黄鹤楼》。您真
1: 我那词儿就这样，
0: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1: 你说我听听，跟我怎么说？
0: 你说
1: 那还有什么两
0: 个？说，您说说说，
1: 不要掉了。
0: 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说，你还说
0: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1: 你先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0: 蒋申且做中军帐
1: 啊，后边
0: 等候涿州一得章，
1: 这算你狠，行了啊。

0: 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敢。
1: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让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0: 那不结了吗？
1: 啊，来，该我了啊！打家伙，
2: 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
3: 日光上吧，心他妈心不爽啊，心他妈心不爽啊！有闪人呐、啊，八卦在袖后内。
1: 唱单加十块钱知道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轻易不改这个，
0: 没有
1: 店庆是在唱这个了是吧？啊，
0: 怎么着，
1: 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0: 我没想着
1: 啊
0: 啊，唱二黄知道吗？
1: 是啊，
0: 怎么着，
1: 二黄
0: 啊，
1: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
0: 没有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1: 你唱，
0: 主公
1: 没打家伙呢，
0: 唱王
1: 我打
0: 你打呀，
1: 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
0: 哎呀，弄这么一棒，
1: 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啊，
0: 我早知这样，王海没咱俩唱这个啊，
1: 你这受不了这个，
0: 我呛啊，我呛啊，我
1: 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0: 啊，
1: 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0: 谁不会唱？
1: 你真明白假明白？
0: 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
1: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什么头句什么？
0: 四句 啊，
1: 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申且坐中军帐。
1: 第三句什么？
0: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1: 你说，
0: 蒋申且坐中军帐
1: 啊，
0: 等候涿州易德章。
1: 你打家伙吗？
2: 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的，螳。
3: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申且坐中军帐。
1: 在底下。
0: 说话呀
1: 啊，
0: 说话呀，
1: 三人送主公，
0: 还送主公，
1: 咱你说的吗？
0: 这儿有白
1: 主公，
0: 白您过来，
1: 怎么着，
0: 您这一句不会，
1: 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啊。我怎么了，
0: 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1: 说吧，怎么着吧，
0: 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行，
1: 怎么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不就这两句吗？
0: 是啊，
1: 你看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吗？是吧？
0: 啊，这可不是不一样。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稳坐中军帐，
0: 等候易德章。
1: 来，记下来。
0: 准备，你这玩意儿，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1: 你看这玩意儿，
0: 你看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3: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走，哎呀，哎。行，哎，我这没有这个不行，这个
0: 来，
1: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撒身不可。
0: 谁让你端着
1: 啊？
0: 你端气干嘛？
1: 这太危险了，这个啊，
0: 这就还就
1: 太危险了，这个
0: 没这别害怕呀，
1: 不害怕啊？
0: 张飞出来，
1: 你放心，不害怕，不害怕，可了不得，太累了，
0: 再来一遍。
3: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走，别害怕，别害怕，
0: 我害怕。
1: 你也
0: 往前吧，你
1: 也喊，你也
0: 我喊，俩都喊。
1: 一块喊都不害怕，
0: 没听说过
1: 啊？喊不喊？
0: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1: 你害怕不害怕了？
0: 我害什么怕呀？
1: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0: 我告诉你啊，我让你给掉带沟里去了，快！
1: 那
0: 你坐这吧，
1: 这是
0: 我告诉你，你坐这，
1: 我坐这。
0: 张飞上场了，知道吗？
1: 是
0: 打家伙
1: 啊，
0: 打家伙呀，
1: 看吧。
0: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1: 我打吗？
0: 啊，
1: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放交能耐了，对吗？
0: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1: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
0: 怎么着？

0: 怎么弄啊？啊，
1: 打架？
0: 怎么打？啊？
1: 您甭打架了，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0: 啊？
1: 什么打完了？
0: 啊、怎么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1: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
0: 我刚才打架。啊
1: 怎么意思？
0: 我都等不了了，快来！
1: 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哥，
0: 来，快来！
1: 嗯，
0: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令。
1: 走，
0: 抬这令牌，令牌，大气大抬。
1: 张飞他妹妹是怎么？
0: 你这儿有唱？
1: 我哪儿有唱？
0: 你这儿钉上儿啊？
1: 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
0: 有唱。
1: 怎么了？
0: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1: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0: 盘子是怎么着？
1: 这怎么都七寸点？
0: 没有
1: 啊？
0: 你要多少？
1: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0: 快家伙
1: 啊？
0: 什么叫快家伙？
1: 急急风啊？
0: 怎么个急法？
1: 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
0: 年头多都忘。
1: 快说，
0: 别着急。
1: 将，这不是快家伙呀？
0: 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1: 要了亲命！
0: 快点！将
1: 完家上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0: 好，是干这个的。快点，怎么着？
1: 将师傅，
0: 这手酸了，这个。
1: 来
0: 啊，将，这是一蹦蹬仓
1: 啊，将蹦蹬仓，
0: 哎，然后这是一挖呀呀。
1: 哎呦，还挖呀呀！
0: 哎，下来赶扭子，
1: 扭子，
0: 扛啷才来，
1: 这
0: 唱啊！
1: 哎，还有挖呀是吧？
0: 哎，对，
1: 稳
0: 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
1: 这蹦大肚仓，抬仓，将蹦蹬仓，挖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挖呀，
1: 你倒挖呀！
0: 我挖呀，你挖呀什么呀？
1: 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说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儿多累。啊，
0: 怎么着挖呀？来，该你了。
1: 我还挖得出来吗？我这个
0: 少挖点
1: 啊，就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
0: 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螂。
1: 心中可恼，志过量。
0: 报。
1: 做事不预谋，商量。
0: 报。
1: 不喜不为喜，
0: 报报。
1: 还这个呀？
0: 这词是啊。
1: 把我张床啊，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螂。快欢谋的大雄王。
0: 这就得，
1: 稍崩，
0: 该您说，
1: 您等会儿，
0: 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不是这个，
1: 该您说话了，行吗？
0: 又到我了，
1: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0: 哦，也得站会儿哈。
1: 啊，
0: 该您说话了，
1: 我说什么？
0: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1: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0: 别提这塑料兜，
1: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你知道吗？
0: 行了，
1: 没有了。
0: 我告诉您，行了，
1: 你说快说。
0: 三千岁金德章来，怒气不息，活人之气、
1: 啊。三千岁金德章，怒气不活，就这个。
0: 哎，
1: 确实没问题，错不了啊。
0: 火脑啊，
1: 进家
0: 火脑
1: 肉棒。
0: 三千岁金子包拯，怒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1: 先生哪、
0: 啊、这个这个，
1: 某家就围着你呀、啊，
0: 你围我来，
1: 扎扎扎，
0: 您吃下体行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陪你一起 期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4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6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1949年12月3日8时40分，黄杰与白崇禧接通电话，报告所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崇禧乘飞机飞往海南岛。第2天，白崇禧请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 集中一切船只，抢渡即将到达的贵军。12月8日，白崇禧忧心如焚，电令黄杰、徐启明等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以策安全。12月9日，他神情黯淡地对左右说：“四野分几路，穷追不舍，部队或败或溃，能上船的很少。”白崇禧夜宿船头，无尽的感触在胸中激荡。从10月到12月，不足100天，他的几十万部队全拼完了。半世英名付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白崇禧不得不承认，这一次小诸葛失算了。他心里清楚，在海南岛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海南岛远离大陆，孤悬南海之中，与雷州半岛遥相对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组成一根海上链条，互为依托，防卫台湾，反攻大陆。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部署了10万步兵、50多艘军舰和40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所谓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交由国民党琼崖总司令薛岳全权指挥。解放海南岛，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横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四野部队一无渡海船只，二无空中掩护，三无海战经验，东北虎要变成南海龙，困难重重。两广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命令第15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率40军、军长韩先楚、43军、军长李作鹏共10万人直接准备渡海作战。12月26号，林彪就任中南局书记，坐镇武汉，指挥海南岛作战事宜。在第15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第40、43军及兵团指挥员在渡海时间、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发生了相当尖锐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是早打还是晚打，是用木帆船渡海还是购买登陆舰渡海，是小型分批偷渡还是大规模渡海等问题上。第15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他认为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可以趁敌人立足未稳，打击敌人妄图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们南线的安全，巩固国防。反之，如不早日解放海南岛，就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敌人必然加强岛上的防御，还会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勾结美帝插手海南，那样招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第15兵团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决定变陆军为海军陆战队，用木帆船跨海作战，力争阴历年前发起攻击。毛泽东十分关心海南岛战事的进展。1949年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第15兵团索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同时又指出，要以充分准备却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而造成过失。鉴于准备工作不很充分，第15兵团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毛泽东从苏联打电报给林彪，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特点，只是说希望海南岛的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林彪急令第15兵团司令员邓洪、政委赖传珠、参谋长洪学智亲临雷州半岛指挥。在战前准备中，40军和41军把缴获的汽车引擎拆卸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帆船，把战炮装在机帆船上，左右固定，装备成土炮艇。这种土炮艇目标小，隐蔽性能好， 易于接近敌人，而且造价低，时间短，可以大批量装备部队。很快，雷州湾、安浦港和流沙港泊满了一支支土舰队。1950年2月10号，林彪命令李作鹏部第43军派一个团

0: 为大盛，等待时机成熟时内外加工，一举解放海南岛。林彪关于海南岛战役的这个设想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出入，遭到了韩先楚的反对。韩先楚认为继续偷渡是错误的主张，因为我们和兄弟部队连续四次偷渡，已使敌人摸清了我军偷渡的规律，并专门组织了一个摩托化的机动部队堵截和围剿，这种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战法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军机。况且通过几次偷渡和其他侦察手段，我们对敌人的部署已心中有数，大规模登陆火力强，部队多，力量大，一定能胜利。韩先楚建议林彪及早发起大规模渡海作战，林彪不予理会，继续电令部队组织偷渡。韩先楚建议尽快发起攻势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从老船工老渔民口中掌握了琼州海峡的风向和潮汐规律，他获悉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眼看着清明就要过去了，谷雨冉冉而来，韩先楚寝食不安，他向兵团四野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分析大规模渡海作战与小型偷渡的利弊，并请林彪转报中央军委。韩先楚的电报使毛泽东想起了一年前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渡海作战必须一次运载足够兵力和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显然这是肯定和支持韩先楚的建议。上允下催，林彪是不能再犹豫了，他指定韩先楚随军渡海，登陆后统一指挥岛上战斗。1950年4月16号晚，雷州湾万船齐发，直驰海南，船队击退了敌舰的拦截，40军和43军占领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接应大部队登陆的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也从敌人背后打上来，前后夹击。不足一个小时，薛岳鼓吹固若金汤的海南岛立体防线便告崩溃。韩先楚立即指挥岛上部队利用缴获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全线追击，将岛上敌军尽数歼灭。5月1号，海南岛获得解放。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因为健康原因，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休养治疗，于是他和7岁的女儿林丽恒一起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这里林彪受到了斯大林的热情款待，林彪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风神剑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耀眼发光。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林彪的第一次苏联之行，破解林彪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谣言。

幺幺五师紧邻阎锡山的部队，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这一天，防区外的提升和马斯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泥大衣，骑着一匹羊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于是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和马扑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林彪的伤势经过治疗虽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彻底治好。随着工作的劳累，枪伤复发。尽管医务工作者尽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由于伤痛折磨，林彪的身体越来越差。看到自己的爱将不断受到病痛的折磨，毛泽东十分难过，于是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商量，决定马上送林彪去苏联治疗，同时致电苏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使林彪康复。林彪去苏联治伤这件事儿，应该是在1938年5月已经基本决定了，但因为赴苏联的飞机只能等机会，所以拖延下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林彪才动身离开延安，到达莫斯科。林彪受到莫洛托夫等苏共中央领导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了风景优美的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这座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闻名遐迩。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皑皑白雪覆盖了山林，林中不时飞出小鸟，周围宁静优美的环境与延安的战争状态简直是两重世界。由于手术治疗并不理想，子弹伤及背脊神经，恢复缓慢，还留下后遗症，对此林彪很苦恼。而夫妻性格的不合使林彪在苏联的日子并不愉快。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简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林彪在苏联生活了三年，这三年正是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的三年。林彪在苏联的情况至今仍很少见到史实性的文字记载，可信的材料也是凤毛麟角，流传的是大量以讹传讹的故事。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赵延吉的回忆算是比较可信的材料之一，他这样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时间是1940年，地点是在莫斯科，我陪苏俄友人去看我这位中国同胞。这位年轻将领早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就名声大噪，我得尽力压抑我的兴奋不安的感觉。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着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黑又浓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那次见面以后，我和林彪在莫斯科建立了关系，由于他负责中共和俄共之间的联络，也成了我的上司。斯大林对林彪礼遇有加是显而易见的，他享受的是最高特权生活，他在努力研究作战要领时可以经常会见苏俄一流理论家。另据林彪黄埔的二期同学徐介藩对师哲谈到，林彪在苏联

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自己根本不愿和林彪接触。林彪并没有什么病，却一直住在苏联休养，而国内的抗日战争又那么紧张激烈，所以斯大林对此是有些看法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红卫兵小报发表了许多关于林彪在苏联时的各种传说，大多数无据可考，基本都是吹嘘副统帅的英雄事迹。比如说，斯大林曾征询林彪对法国马奇诺防线作用的看法，当时大多数苏联元帅和将军都坚信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但林彪却不以为然地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用的时候它是钢铁长城，无坚不摧，没用的时候它是一堆垃圾，不值半文，只有正面攻打马奇诺防线，防线才会起作用，如果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从侧翼做大规模迂回，马奇诺防线就会毫无作用。在中国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中，我们红军经常使用这样的战术。据说当时斯大林和苏军领导人都认为这种想法过于离奇和不合常规，但几个月后，当德军的坦克突击集团绕过马奇诺防线，以闪电式的攻势直插法国腹地时，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才大吃一惊，钦佩林彪的判断和预测。又比如传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时，斯大林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林彪也被邀请参加会议，林彪在会上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一边听一边说好，林彪说完，斯大林高兴地说，这次战役你指挥好了，林彪说我不行，我当个参谋就行了，斯大林硬要林彪指挥，林彪推辞说，我指挥可以，但是我是中国人，没有军权，斯大林指示把一切军权交给林彪，林彪指挥各军，一下子就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军一二百个团，随后又指挥一路大军进行大反攻，一直把德军赶出苏联国土，才回到莫斯科。毫无疑问，这些都只是故事，斯大林再愚蠢也不会把一个国家的军队交给别人去指挥，何况远道而来的林彪未必比斯大林手下的军事家们高明多少，这当然是编来骗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小将们的。而这些传说的产生都是在副统帅吃香的时期，913事件后，这些神话便没有了市场。和林彪同去苏联的还有他当时的妻子，有陕北一枝花之称的张梅。在苏联期间，林彪和张梅的感情一开始还挺好的，由于林彪是抗日名将，知名度很高，社交礼仪活动甚多，苏方有时邀请林彪夫妇出席一些宴会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因此不胜其烦，宁愿待在家中枯坐，而张梅则比较活跃，性格开朗，因此乐在其中，经常独自参加这类活动。这样一来，时间久了，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以致发展到激烈的争吵。当时正在苏联学习的烈士遗孤周恩来的义女孙维氏正是豆蔻年华，她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对大名鼎鼎的英雄林彪十分崇拜。孙维氏和其他同学有时来看林彪，处于夫妻感情危机的林彪看孙维氏举止大方高雅，顿生爱慕之情。1941年临回国前夕的一天，不善言辞的林彪抓住机会向孙维氏表达了感情，但孙维氏说自己年轻还要学习而婉拒了。这样一来，林彪只得一个人于1941年12月黯然回国。这段不为人知的恋情被披露后，有人猜测，如果孙维氏当时在莫斯科许诺且回国和林彪结合，林彪的下半生或许会重新改写。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文革中孙维氏被迫害致死，不知与此是否有关。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托云秀寄回来的钱一文也没有见着，我想这事本来也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母亲说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5000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1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去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付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站歇了一天，你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1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得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那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到房里时却有3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
3: 就是他呀。
2: 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胡色熟罗长衫，铁线纱甲马褂，生得圆圆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2撇8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戴帽边墨镜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吗？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的广东人， 这个捉贼捉赃啊，你捉着赃没有啊？那广东人说，赃是没有啊，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

0: 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火。我只问他要东西。那买办说，这又奇了，有什么凭据呢？这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沾着江苏吉卜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铁带，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我说不明白了，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啊。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当路站着呀。买办抢着说，啊，那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他不做贼，他在那里带做贼的望风呢。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儿，怎么便说他望风呢？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了，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什么还戴着墨镜眼镜啊？试问他看得见什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作样吗？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说着了你没有啊？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的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间多是要紧的文书物件，你敢乱动吗？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吗？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你们怎么都成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着王八蛋出去？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哪里推得动他，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带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床底下一搜，拉出个网篮来，七横八竖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支铜水烟筒。众人一见，一起乱嚷起来，这个说，哎，那支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杆烟枪是我的，今天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又有一个说，哎，那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支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只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官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问着道，我的长衫放在哪里啦？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了，便说，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我只问你要。那人没办法，你要东西跟我来吧。 此时查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仓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要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地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仓里面呢，我带你去取吧。那买办便叫他把散仓里的那个人也绑了。大家都跟着到仓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了，东西在这里面呢。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儿嘚嘚地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眼明手快，机警非常。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办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纠治，我也不急去打听了。上的岸时便去寻访我的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应该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这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儿，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吧。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就没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得了不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天我又到伯父公馆去打听，失望地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正在那里纳闷，忽听了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呐喊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哪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嗨，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2: 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你读的书怎么样了？
0: 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增，表字季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成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绑下用了知县，撤迁撤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呢，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
2: 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吧。
0: 说着 季之拉了我同去。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

0: 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地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季之愕然道：哪一位是你令伯？是什么班的？我告诉了他官名，是个同知班。
1: 哦哦，是他呀，
0: 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吗？
1: 是。
0: 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呢，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呀。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什么不见你呢？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或者是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没见过呀？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了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金帆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见过。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得很呢。这也难怪。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啊，搬到我这里来吧。我同你从小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我吧，搬行李去。我本来正愁着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哎，有欠过房饭钱吗？站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到今天不过欠了三天。季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1元洋钱，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的，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季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季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半是字，坐了一会儿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季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季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做客的苦况了。到了第二天，季之一早就上衙门去了，到了向午的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季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翻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盗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哎，明日我同你打听来吧。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盗台的话。嗨，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的。那就因为不懂啊，才请教嘛。有一种刘昌，上海人叫做野鸡。
1: 那这么说，刘昌做了盗台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啊，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啊，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就是这土老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有个亲眷呢在上海南市那边啊开了个大钱庄，看着他老实啊，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什么职业，先要问明。跑街就是到外面收账的意思，有时候到外面打听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做了1年多， 倒还安分。一天呢，不知道听了什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
1: 我听了又不明白道，
0: 什么打野鸡啊？可是打那刘昌吗？
1: 去嫖刘昌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吧，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
0: 什么叫黄鱼啊？
1: 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坛了，这里南京人啊叫大脚妓女叫黄鱼。
0: 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
1: 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
0: 当下土老同他都搭起来啊，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
1: 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一口北京话。
0: 这土老呢花了几块洋钱呢就住了一夜，
1: 到了转天早晨要走呢，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嘛，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谁知那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明天来呀，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尸。
0: 我正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尸三个字，又是不懂。
1: 花一块钱去坐坐，季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儿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尸。当下土老坐了一会儿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可是要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呢，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呀，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个月有多少工钱，他说6块洋钱。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
0: 不要紧，我同账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花红银子来兑的。
1: 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
0: 那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份可以分60-70元，生意不好也有20-30元。
1: 桂花沉吟了半晌，那这么说，你一年不过100多元的进账。
0: 做生意人不过如此。
1: 你为什么不做官呢？
0: 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
1: 你有老婆没有？
0: 哎，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命硬，前两年把她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呐。
1: 真的吗？
0: 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1: 我劝你还是去做官。
0: 我指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呢？况且做官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要好几百银子呢。
1: 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做什么？
0: 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什么行情呢。
1: 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儿，包有个道台给你做。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商人伍士约被李渊当成亲信了，任命为麾下的行军司凯参军。伍士约呀，在工作上十分努力，为李渊的起兵是暗中准备铠甲呀。但身为一个商人，他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他呢在跟李渊交好的同时，也跟太原副留守王威拉上了关系。王威那是朝廷派来监视李渊的呀，伍士约跟他拉上关系，那就等于啊跟朝廷这个线儿并没有断呐。这也是给自己留有后路啊，万一李渊不成，哎，我不等于帮李渊造反呢，我一直跟着太原副留守，我们私通着呢。说这事儿李渊不知道吗？李渊当然知道了，而且伍士约偷偷的告诉李渊了。伍士约说，我现在跟王威关系好，为什么关系好啊？表面现象，我是啊给他玩无间道，我打入他内部，打入他身边，他把我当亲信了，那他干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我转头就把王威他们要干的事儿都禀报给唐国公您，这样啊咱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伍士约这么说也这么做的，他对王威那边呢也这么说，我在李渊那边呢我也替你盯着，这李渊他搞什么小动作，他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我都告诉你，包括每个月的盔甲制造数量多少，真实账本我都给你看。你看伍士约脚踏两只船呢，对伍士约这种行为的真实目的，老谋深算的李渊能看不透吗？早就看明白了。但是李渊高就高在这里，对此并不介意。人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留后路，那是人的本能，也是应该的。人家凭什么现在就把整个身家性命交给自己呢？自己万一带不来未来的荣华富贵呢？万一荣华富贵给不了人家，再给人招灾惹祸，弄这个满门尽诛，那不是把人给坑了吗？所以人家有担心那是很正常的，只要人家平常给我做一些有利于我的事情那就成了。 还是上文书咱说的，乱世之时，重的是财，不重着德。你稍微脚踏两只船没关系，起码

的人家武士约名义上是到王威那边卧底去了，把王威的一些信息经常的透露给自己，而且透露的都是真实的有效的信息。这也是武士约此人的聪明之处啊。虽然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了，但是比重可不一样。我这个篮子放10个，那个篮子放俩。这个放10个鸡蛋篮子，我是用它来谋求我家族未来的前途的，未来的富贵的，我是用它来封妻荫子的。所以呢，我这比重就大一点。而那个两个鸡蛋篮子呢，我只不过用它来留后路的，用它来保命的，所以它比重自然轻啊。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保守的，那能一样吗？所以武士约把王威这边的事儿基本上10之8-9那都告诉李渊了。但相反，告诉王威李渊那边的事儿啊，10之12，这一二当中还打折扣。怎么打折扣啊？你比如说账本上作假，那账本表面上，比如这一个月李渊打造了10副铠甲，这是明账，大家都看到的，作为副留守王维高君雅他们也是能够看到的，那谁都不可能相信这个账本上所记的数字是对的，这一定有个暗账。那这个暗账武士约呀就偷偷的交给王维看看，看看这一个月不是10副，这一个月李渊打造了11副，多打造了1副。哦，王维做的心中有数了，但是这1副啊，哎，无所谓，怎么呢？在容忍范围之内，这一个月多打造1副能干嘛呀？没关系。其实啊，还有一笔账呢，那一笔账里面记载李渊这一个月打造了盔甲30副。那是明账的300%呀，而且武士约回头还会把这件事儿告诉李渊，我呀给他看了一个假账本，我告诉他你打造了11副，您做的心中有数，万一他问起您，您那1副啊您好应付他。李渊还得对武士约非常感恩，那么王威呢也感激武士约，他哪知道还有另外一张呢？所以王威高君雅也把武士约作为他们的亲信，但是武士约他的天平是偏向李渊的，李渊李世民这父子二人都是成大事者，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对此人家不介意，没有任何责怪武士约的意思。所以你看武士约这种手段高明不高明吧，那未来也会影响到他的子女呀。武则天那么聪明，有武士约的基因呢，所以李渊现在准备起兵，那先让李世民呢赶紧告诉武士约密切注意王威高君雅最近的动向，给我监视住这俩。是，孩儿明白。行了，你们呢都各自下去准备吧，这是大事儿。还是我的那句话，不可仓促为之，要慢慢来呀，啊，推下去吧。是。李世民、刘文静一看呢，今天目的达到了，俩人也挺高兴的。那这话不能够一次说完的，得慢慢的逼呀。于是二人拱手施礼，退出李渊的房去。等退到门口的时候，李世民再次提醒了一句：“父亲呐，天欲不取，遗恨千古，愿父亲深思熟虑。”我知道了，真啰嗦，下去。是，李世民、刘文静这才退下去。回去之后，刘文静还真就找了一个斗篷，天天的往头上那么一蒙，跟刺客似的，跟着李世民就做了李世民的幕僚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刘文静仍然待在大牢里呢，其实刘文静啊已经开始帮着李世民筹划晋阳起兵之事了。这俩人走了，到了当天傍晚呢，裴寂耸着肩膀进来了。裴寂进李渊的房间呢从来不敲门，怎么的？这俩人呢那是好密友啊，一看裴寂耸着肩膀，

咱们把他给干了，你看怎么样啊？好啊，李渊也是酒鬼啊，爱喝酒啊。来来，我马上不宴，吩咐一声，时间不大。这宴席就在李渊书房里摆下了，就俩人嘛。这俩人整天在这喝，大家习以为常了。俩人都没分桌呀。那年代在官场上，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分餐制，一人面前一个条案，各吃各的，各喝各的。但是李渊跟裴寂呀，从来不分桌呀，那是并案而食啊。裴寂把这坛美酒打开，奔儿一起这酒盖子，酒气往上这么一熏，李渊用鼻子一闻，哎呀，好酒，好酒吧，好酒，好酒，这味道浓厚啊，是啊，你尝尝，尝尝尝，我都没尝过，拿俩玉碗来啊，当当当，往里这么一倒。真是玉碗盛来琥珀光啊，泛着黄，挂着杯，香气浓郁。嗯，咱们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俩人端起来当，还撞了一杯，然后放到唇边，先没喝，先闻一闻。嗯，好酒，好酒。咕咚，先品了一口，咂摸了一下滋味，好，好，好，好。啊，咚咚咚，一扬脖。一玉碗酒干了，美酒啊啊！你这老东西呀、啊，平常不干正事儿，净在民间收罗这些奇珍异宝啊啊！一坛子酒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都逃不过你的鼻子呀！你说你什么鼻子呀？这不狗鼻子吗？哎呀，唐公，你说笑了，说笑了，这还不是啊？我呀。赶紧的找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咱们好好享受享受，咱们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再不享受啊，嘿，就享受不了喽。不知道明年现在呀，你我还能不能在这里一起饮美酒啊。李渊一听，你这个老东西啊，刚喝了这一杯美酒，喝得痛快呢，你给我来这么一句，怎么明年就喝不了这酒了？谁为难你了？谁为难你？你告诉我，我去派人把他拿来问罪。我说明公啊，你是真糊涂啊，还是假糊涂啊？呀，李渊一看裴寂满脸的这个表情，那俩老朋友能不知道裴寂想说什么吗？但李渊呢，仍然还要演戏呀。我真的不明白裴坚所言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说唐公啊，你就没看到现在天下大乱了？李密威逼东都，窦建德占据河北，称夏明王；杜伏威起于江淮，梁师都占据朔方。咱们北有刘武周，西有薛举、薛仁杲，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呐。现在那皇帝又远在江都，依我看，这隋氏天下那是保不住了。你我何去何从啊？唐公啊，你该考虑考虑了，该行动行动啦，行动。李渊呢，给自己又倒了一碗酒。我老东西，你叫我怎么行动啊？我现在不过是五郡之首，区区太原之事我都管不过来，何况管着天下之事呢？裴坚呐，你我呀，嗨，怎么说呢？得过且过吧。啊，及时行乐，咱们呢？还只管喝酒，莫谈国事啊！哎，我说你呀、啊，怎么今天如此妄自菲薄了？你现在那可是唐国公，太原留守使，大权在握，坐拥五郡兵马，又身负众望。如今皇上远在江都，关中空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如果现在乘机入主长安，以此号令天下，那这不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走过的道路吗？如此，富贵可至矣。李渊一听，跟李世民劝我的是一样的。

渊呢，喝着这碗酒，不动声色。裴寂往前凑了凑，哎，我说你别不吭声啊，现在可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前线战事不利呀、啊，你就不怕朝廷对你降罪吗？现在大家担心的都很要命啊，我就不相信你一点不担心。就这句话点到了李渊的痛处了。李渊挑着眼皮了了一下裴寂，我说这番话不是你这老小子想的吧，是不是二郎交给你说的呀？哎呀，知子莫若父啊，不错，二郎胸有大志，早就广交豪杰，密攒兵马，准备周全了，就等着你登高一呼，那样必将四方响应，天下指日可定啊。李渊把酒碗一蹲，我就知道又是我家那一个孟浪的二郎所为，他是不把他爹逼到绝路上他没完呢。啊，有这样的孩子吗？逼着他爹造反，逼着我们冒着灭家诛族之罪，你说这孩子是老天派来给我索命的吧？我前辈子欠他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这当爹的呀，别在我面前说这话，你说给别人听还行，说给我听不灵，我难道不知道吗？你这几个儿子，你最疼的最喜欢的不就是这二郎吗？二郎啊，没别的意思，只是让我劝劝你，不要因为守小节而失大义，早做决断。我所为之事，那都是对于明公一片忠心的。明公若有不信，我裴寂啊，愿对天盟誓。说着话，这裴寂他站起身来了，用手往上举着，我起誓，我裴寂愿以身家性命追随汤公，若有二心，天诛地灭。这还不行吗？临危不得善终，让万箭穿身，让马踏入泥。哎，行行行行行行！李渊一瞪眼睛，给我坐下，干嘛呢？你也学那市井泼皮呀、啊？这发誓有什么用啊？哎，发誓表我这人对你一颗忠心呢？怎么着？举义之事，明公作何决断呢？李渊呢，面沉似水，看着裴寂，正色言道：“我李家世受皇恩，又是皇亲，哪能够做此叛臣逆贼呀？”呀，裴寂一听，那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当时啊，就瘫那儿了。手往下一垂，身子一斜，脑袋一低，眼皮一塌。李渊一看，扑哧乐了：“你这老东西，看你这模样啊，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没办法向二郎交代了？”哎，我说，你这老东西怎么现在那么听二郎的？没办法，谁让你家二郎对我用计了呢？哎呦！二郎对你还用计呀、啊？那可不是吗？你家二郎啊，故意让人输给我很多财物啊，而且呢，反正是明着暗着，都往我家送钱，这不是托我在你面前嘚啵这些话吗？裴寂受人之托，那就得忠人之事，这叫规矩，我不能不替二郎说话，我拿人钱了，还望明公体谅。你看。为什么说好密友啊？这俩人呢、啊、没有瞒着的话。李渊一听，原来如此啊！我说呢，你原来跟二郎一直不往来呀，怎么着这两年老给二郎做说客呀？哦，拿了人家的钱了。你呀，告诉二郎，有什么事儿尽可来找我，我们是父子。父子之间有何事不可言讲啊？还非得找个……这话呀说到这里就没往下说，因为裴寂盯着自己呢。自己说要是外人吧，有点不太合适。嗯，李渊呢就闭嘴没言。

0: 但心里头李渊呢稍微有点不痛快。怎么呢？自己是真喜欢自己这个二儿子呀，老李家没这个二儿子可能死了好几次了。我这二儿子文武双全，而且颇有心计呀，乱世之中我有此子在身边也大可安慰。只不过呀，他将来会不会心智过高，影响兄弟和睦啊，这么小小年纪就会跟我玩着心眼了。哎呀，二郎啊二郎，你再长大两年，身边再多一些人才，你的能耐再大点儿，恐怕呀你爹我你都不会放在眼里喽。李渊心里头啊是且喜且忧啊。但裴寂这个时候有打李渊刚才那番话，裴寂就明白了，李渊默认接纳自己所言了。行了，多谢明公啊，有你这番话，我呀就可以在二郎那些人面前大大吹嘘一番喽，我也不算白拿了人家的金银财宝喽。嘿嘿嘿，李渊指着裴寂，你这老东西啊就是贪财呀，小心未来被我抓着，我剁了你的爪子。贪财有什么不好啊，黄白之物何人不愿取之啊。啊，你呀别说我裴寂贪财，不如明公好色呀。啊，明公今天晚上还到晋阳宫去啊。哎，李渊把脸一沉，又说这事儿，哎，明公不天天过去吗，何必做扭捏之态呢？你这老鬼呀，是我肚里的蛔虫。行啊，咱先把这酒喝下去行不行？刚喝一碗得不得得不得，扰乱我的酒性。哎，好好好好，我专程来陪你喝酒的，你喝着半台一定微醺，再赴巫山云雨定美呀。去你的，喝酒都堵不上你的嘴，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俩人呢这才举杯畅饮，喝了几杯酒都微微有些醉意了，突然间噔噔噔噔，有人来报报，启禀大人，江都钦差驾到。李渊一听当时激灵一下子，裴寂当时脸色也更变了，什么钦差来了？赶紧请钦差大人在留守府议事大厅，就说本官马上换上朝服前去迎旨。是，那人转身走了。裴寂站起来，明公啊，钦差这个时候来，不知祸福凶吉呀。哎，李渊说，我看是凶多吉少啊，但甭管怎样，我得先去接旨啊，我顾不得你了，我赶快换朝服。李渊前去换朝服，哎呦，这裴寂一看，我呀我走吧，一溜烟裴寂走了。李渊换身朝服，赶紧的来到留守府议事大厅，一看钦差撇着嘴在那等了半天了，手里拿了一道圣旨，奉上谕李渊接旨。哎，李渊赶紧跪倒在地，钦差高声宣读，唐国公太原留守使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抗击突厥不利，已有通敌叛国之嫌，着王仁恭就地自裁，李渊速至江都另行查办，钦此，给我把李渊拿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的李渊接旨啊，有打江都来的钦差了，其实就是传旨官呐，身背后有那么六七名侍从。来到留守府议事大厅，李渊赶紧的跪倒在地呀、钦差高声宣读圣旨：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公抗击突厥不利，已有通敌叛国之嫌，着王仁公就地自裁，李渊速至江都另行查办。千词。李渊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就知道不妙啊，这两天的眼皮老跳啊。由于前线打败仗，李渊呢也一直有这个心理准备啊，知道自己那表弟一直想抓自己一招之错呀，他会不会拿此事来对付自己？今天果然等到了呀，但李渊能干吗？伏地身边呐、天使官，天使官，这是有人欲陷害于我呀，冤枉，冤枉啊！钦差冷冷一笑：“唐国公，您有冤呐，面见圣上说去。您给我说不着啊，我就是一个奉皇命来晋阳城宣旨的，我没有任何其他权利呀。”所以呢，您别在这叫屈，我的任务就是宣读旨意，另外呢，把您带回江都。来啊，有，身后随从赶紧上来几位，把李渊拿下，打入木龙囚车，借往江都。而是，这几个随从啊，往上一拥，就想把这李渊给绑了呀。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一声断喝呀，且慢！这声断喝呀，声音又脆，音量又高啊，把这些随从震了一家伙，谁也没敢往前呢。怎么这些人呢？来到晋阳，一路之上心里也画魂啊，老跟着钦差商议。我说大人，咱就带这几个人到晋阳城抓李渊。那李渊能跟咱们一起来吗？啊，李渊要是不来怎么办呢？哎，我是钦差呀，奉了皇王圣旨，难道说李渊还能够抗旨不遵吗？大人，您这圣旨上都说李渊是通敌叛国了，你把这李渊都已经定了罪了，这李渊你说说他真通敌了假叛国了呀？要真的通敌叛国了，咱过去如扬送虎口啊，人家李渊反正已经反了，人家能跟咱来吗？拿出剑来嘁哩咔嚓把咱几个给宰了。要是假的，咱这么一逼人家，诬陷人家，人家一恼。我说大人， 这晋阳城可是李渊地盘啊，我可听说了，晋阳城的当兵的全听李渊的呀。咱就这几个，咱在人家嘴里想把李渊掏出来，人家那当兵能干吗？那一着急，为了救主，不也把咱们宰了呀？我们怎么合计，咱这趟差怎么完成不了？哎，借李渊八个胆子的敢吗？啊，他是臣，咱们代表的是皇帝，不用多说，随我去，我都不怕，你们怕个什么呀？啊，喂，怎么了？其实啊，钦差肚子里头他也画魂儿，这些侍卫所担心的，其实何尝不是这位钦差所担心的呀？所以这几个人呢，是战战兢兢来到晋阳城啊。钦差是仗着胆子，色厉内荏的宣读旨意，赶紧说把李渊拿下，赶快拿下，赶快。

0: 得拿主意呀。
1: 你看，
0: 到拿主意的时候，这裴寂也没主意了。哎呦，一伸手，由打墙上把挂着的倚天宝剑摘了下来，往这胯下一挂，迈步噔噔噔噔，就赶到了留守府。由打留守府议事大厅后面钻进来，那除了李世民，谁敢这么办呢？就躲到了屏风后面，听一听前面发生什么事儿。如果说是好事儿，自己呢就不出来了；如果坏事儿，自己随机应变呢。结果这么一听，坏了，钦差要拿自己父亲，那还了得呀！大喊一声，且慢，刷一转身，李世民呢，由打屏风后面闪身出来了。钦差一看，玉儿干殿下，这也不好惹。哎呀，千王千岁，下官奉旨拿人，上知下派呀，您阻拦下官，不知有何话说呀？李世民呢，表情非常平静啊。啊，大人呐，世民刚才听到诏令，并没有对家父定罪呀，只不过说呀，家父已有通敌叛国之嫌呐，也就说呀，现在家父还不是个罪臣呐。既然不是罪臣，钦差那就不能以罪臣之名绑缚家父，更不能说什么打入囚车木笼啊。钦差一听是这个理儿，因为没有给人定罪呢，人家好歹一唐国公，皇上都没说把这唐国公给他取消了，现在就把人装木笼囚车，人家提出异议，这提的对呀。但是不这么办不成啊，我奉旨就是干这事儿的。秦王啊，本钦差是奉旨行事，既然让我做这个钦差，皇帝就授本钦差便宜行事之权了，所以下官这也是便宜行事，也不算违规呀。秦王，难道说您还要抗旨不成啊？这钦差呀，说着话就有点硬了，其实也是咬着后槽牙。怎么的？我不应不行啊，不应人带不走啊。我现在也就是仗着有诏令在手，我给他横横，也许啊，我这一应，他能够往后退一退呀。哈哈哈！李世民一笑，不敢，不敢。家父并没有通敌，那当然不甘心背负如此罪名了，一定会跟随大人去江都免圣，为自己辩污的。不过你看，现在天色都晚了，大半夜现在启程，多有不便吧？以市民愚见呢，大人远道而来，一路车马劳顿呐，不如就在此歇息几天，待家父先把留守府公事做一个交代。晋阳城这边事务太多了，你要是把家父现在带走，晋阳太原这么多公事交给何人处置啊？家父得有个交代呀。等交代明白了，让别人呢把这些公务权分下去，到那个时候自会跟随大人到江都复命，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呢？哎，这钦差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哟。秦王啊，你也知道，下官宣读的这份旨意，那是要下官过来拿唐公的。陛下既然让下官来拿唐公，那自然就把唐公视作必拿的对象了。如果下官拿不到，那下官就没办法复旨了。您要是说让唐公在这里再做几天交代，让我先住下，秦王，下官有什么话我就直说呀。我哪知道唐公在此期间，他会不会逃逸呀？啊，要到那

个时候，下官带不回唐宫，恐怕下官这六阳魁首也就掉了，还望亲王怜悯呐。李世民一笑，大人，您的意思，您不相信市民对您的保证了？您不相信市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吗？怎么说呢，秦王啊，请您呢，谅解，也请您理解。上知下派，确实下官有说不出的苦衷啊，所以呢，下官这，我不敢相信呢。大人呐，那市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恐怕你呀，只能相信了。哎，亲王，您这是何意？没别的意思，您在这里必须相信。您要是不相信的话，也可以呀。您呢，可以抓我为人质，你看行不行啊？哎呦，亲王，如果令尊跑了，抓您又有何用啊？皇上要的是令尊，并没要秦王您呢。那一大人之间呢？这样，秦王千岁，唐宫还是交给下官我等看管为好。今晚即使不能走，唐宫也在下官这里，下官我也能够睡个安稳觉啊。哪怕明天一早大家再启程，那也好啊。李世民一听，冷笑一声，大人呐，您的这个想法啊，您看怎么样？不可。李世民呢，这个回答斩钉截铁呀，是很决绝的呀。他不再跟着钦差大人废话了。李世民说完这俩字之后，那脸呱嗒一下子沉下来了。你别看李世民今年十八九岁呀，脸往下一沉，那真有唬人的毛啊。当时把这钦差吓得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半步。李世民看着他，大人，您要是强行押解家父，您以为这留守府您还能够轻易走得出去吗？为这钦差一听这话，当时另外半步也迈回去了，咽了三口唾沫，眼不由自主地往两旁瞟自己手下那些随从，那些随从也都浑身发抖了。怎么样被我们说中了不是？这李世民要干嘛呀？我说钦差大人呐，您别看我们呐，我们只不过是你手下之人呐，这事儿还得你拿主意呀。你不是说了吗？这李渊他不敢，是李渊不敢，李渊他儿子敢，那是秦王，那是玉儿干殿下。这些人呢，把眼光又扔还给钦差了。钦差一看，呵，我是一个指不上啊。钦差心说话，我怎么也是天使，我怎么也是钦差。秦王，难道说你还敢阻拦下官把唐宫带走不成？这可是皇上旨意，您要是阻拦，这就视同造反。来啊，给我把唐宫请走。这一回啊，不敢说抓了，说请啊，苍愣。怎么呢？请字刚一出口啊，那些随从哪个敢往上上啊？就听苍愣一声脆响，众人就觉得眼前寒光唰那么一闪，就见李世民倚天剑已然握在手中啊，三尺宝剑寒光夺人呐！啊，唰，哎，把这钦差吓一跳啊！怎么的？寒光往下一劈，钦差吓得噔噔往后又倒退两步啊，就见那剑尖儿直指钦差的哽嗓咽喉啊！李世民这一出手啊，快如闪电，
这也就是没往前。

纵身呐。这如果连拔剑带纵身，就这一下子就得把这钦差大人中轴线给劈开。李世民没想现在杀他，而是用这宝剑一指钦差的哽嗓咽喉，把家父放开。李世民呢，声音不高，但是呢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威势。这叫什么威势？过去说了，圣天子百灵相护，李世民呢不愧未来当天子之人呢，那个气势一般人没有啊。哎，对，再看这位钦差呀，一瞅李世民敢跟自己拉剑，刚才自己说了你们想造反吗？人家李世民马上把剑拔出来了，那意思，哎，造反就造反，看来这李世民根本就不怕朝廷啊！我可在人家手里了，哎，秦王，你这是干什么呀？就在这时候，哗，怎么的？殷开山、段志玄领着留守府一众卫士就冲进来了，拔剑提刀啊，刷一下子围成一圈。这钦差就这几个侍卫一看这阵势，全在那摊手了，哪个还敢逞强啊？一个吓得面如死灰呀，谁还敢上前再拽李渊去？钦差暗自叫苦啊，心说这一回完了，这一回我命休矣呀，看来李氏父子真的要造反呐，那还不得砍了我祭旗呀。可哪想到，就见李世民啊，刷手腕子往后这么一收，这把宝剑刷挽个剑花，苍啷，宝剑还匣呀，冲着钦差微微一笑，来啊，排摆宴宴，为钦差大人接封洗尘，不久压惊。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购买汽车最看重的一项指标就是安全性，再多锦上添花的功能也比不上安全可靠的功底。所以在车辆出厂前，一般要进行碰撞实验，目的呢，也是为了衡量新车的安全性能好不好。于是一些貌似老实可靠的车在测试中原形毕露，碰撞试验也因此成为汽车安全的一面照妖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碰撞测试里的秘密。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的安全性能测试是人们最关注的实验项目，它通过模拟碰撞事故之后汽车内驾驶人及成员的受伤程度来检验汽车的安全性能，并进行安全性分级。所以在汽车上市之前，往往要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做一个评估，定期将企业送来或者市场上出现的新车进行碰撞实验。根据要求，汽车碰撞速度往往比政策规定的安全法规的碰撞速度要高一些，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国内外汽车企业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视碰撞测试，把它作为汽车开发的重要评估依据。

碰撞实验通常有两方面的测试，分别是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正面碰撞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侧面碰撞呢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在车辆碰撞时，会邀请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允许该产品有两次碰撞机会。如果厂家感觉初次碰撞结果不理想，可以进行第二次碰撞。安全碰撞测试成绩以第二次碰撞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为主。一款车从研发到投入市场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参数和数据都是要经过诸多的实验来改进。碰撞实验呢只是其中一环，如果在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隐患，将被召回乃至淘汰。所以碰撞实验的目的就是不断规范行业安全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碰撞测试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应的机构，欧洲、美国、日本等都规范了相应的标准，而国内最为熟知的中汽研和中保研两家主流的汽车碰撞测试机构，中保研的汽车碰撞测试主要分为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车内成员安全指数、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和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四大测试项目。其中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指数方面，主要测试车在低速碰撞时的维修成本。车外行人安全指数呢，指的是车辆撞到行人时能否有效地保护行人或者是减轻其受到的伤害。车辆辅助安全指数呢，是用来测试车辆的主动安全配置。车内成员安全指数是综合正面25%的偏置碰撞、侧面碰撞、车顶强度和座椅及头枕等测试结果所得出做出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碰撞与安全测试结果直接反映了一辆车的安全指标，但无法代表绝对的安全性。所以有些人对碰撞测试的结果呢不以为然，认为实验室的环境太过理想，对真实性存在疑问。但通过市场跟踪和消费者的反馈，碰撞测试呢具有一定的可信度。通过这项测试，不仅让牺牲汽车来保护人的理念得到贯彻，也实现了面对风险的被动防御变成了主动避免，推动了主动安全功能的开发和完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碰撞测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硬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碰撞测试主要考察的是耐撞性与维修经济性，还有车内成员安全、车外行人安全、车辆辅助安全四个方面，并进行评价。评分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G 是优秀， A 是良好， M 为一般， P 是较差。在一次碰撞测试当中，成绩单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印象中易拉罐脆皮的日系车碰撞成绩竟然很好，而我们认为后世的美系德系居然排名靠后。国产车的测试结果呢，也令人满意。对于这样的碰撞测试榜单，让很多人都产生质疑，但事实上这份测试结果呢是客观公正的，稍后再为您介绍。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质疑碰撞测试结果呢？主要是因为对汽车的安全认知有误解，他们还停留在汽车皮厚耐撞就是安全性好的层面。其实汽车安全理念是以人员安全为中心，所有结构附件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现代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采用前后吸能、中间的乘员舱极度坚固的吸能式龙形车身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藏在里面看不见的车身骨架才是最核心的安全部件，而外面的车门、车顶、保险杠等只是车身覆盖件，相当于人体的皮肤。当事故发生时，真正能保护人身安全的呢是汽车的骨架，而不是皮肤。所以有些车型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车内的成员是安全的，这样的车安全性就是优良。而有些车型碰撞之后呢，外观也许比较完整，但是车内成员受伤较严重，这样的车安全性就不算好。这就是普通人为什么会被表象所干扰，造成了对汽车安全的模糊认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的安全理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的是人的因素，包括人的安全意识、驾驶技术、安全法规等，中层呢是汽车的主动安全性能，包括汽车的制动系统、制动辅助系统、转向系统等，最里层是汽车的被动安全，也称为碰撞安全，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安全座椅、坚固的车身等。中保研的碰撞测试主要是评价汽车的被动安全性能，也就是汽车在发生事故后对成员的保护能力，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汽车安全评价方法。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国产车在安全和性能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车型在碰撞测试榜单中排名比较靠前，但某些合资品牌车身刚性较差，在各种碰撞中成绩都不太好。

经过了碰撞测试就一定是安全的车吗？其实碰撞实验呢，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意外来进行的采样剖析，并复原仿真模拟的一个结果。换句话来说，实验室中的结果只是千万事故当中的沧海一粟，代表不了全部，但我们仍然建议您选购车辆时看清楚各类安全配置，了解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同时在驾驶当中遵守规章，在安全防护层面呢，切勿松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

0: 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09，欢迎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是端午节19日，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19度，是小雨转晴。可以看到周六呢也是会有小雨，周日也会有小雨，所以是提醒出行的朋友们要记得携带好雨具。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

你想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早装方面的新闻。近日省工信厅公示了2026年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奖的补名单，早装三个数字化转型接榜挂帅项目顺利通过省级验收，成功入围奖补名单。对承担数字化转型揭牌挂帅试点任务且通过专业验收评估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投入的30%，分别给予每个场景最高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支持。那牵头项目的名称分别是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小快轻准解决方案，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还有小容量注射剂量计车间问题系统化信息化系统项目，牵头单位是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中国联通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枣庄市分公司。6月15日，国家统计局枣庄调查队发布了5月份枣庄居民消费价格的数据，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2%。从同比来看，八大类的商品以及服务价格6涨1降1平，其中在衣着价格上涨了0.4%，生活用品以及服务价格上涨了2.0%，还有交通通讯的价格上涨4.3%。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1%，医疗保健价格上涨0.3%，其他用品以及服务价格上涨11.4%，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的价格下降了0.1%，居住的价格是持平的。从环比来看，八大类商品以及服务价格1涨5降2平。衣着价格上涨了0.1%，食品烟酒以及在外餐饮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以及服务价格下降0.3%，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1%，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下降0.1%，其他用品以及服务价格下降0.7%，而居住医疗保健的价格是持平的。近期唐州警方排查发现，有人在网络大量推送淫秽色情网站链接，市局立即组建专项工作组，运用技术手段深挖线索，对涉案线索逐条分析，最终锁定嫌疑人郝某落脚点并实施抓捕，现场查获涉案手机500余部，收缴全部作案工具。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从教育部官网获悉，经教育部党组委会研究决定，同意以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同意设立临沂工学院，同意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山东科技职业大学。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6月17日，从中央气象台获悉，预计6月17日、14日、14时至18日、14时，广西大部、广东大部、重庆中西部、贵州中西部、四川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和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和西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17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

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近日，工信部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显示了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老海马等8家汽车企业被正式移出车企名录，其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6月16日，百胜中国在港交所公告称，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与亚米 Brands 签署最终的协议，以12亿美元现金对价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6月16日消息，记者从多家的投资机构获悉，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目前或已敲定，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为本轮融资中最大的单一出资方。腾讯出资100亿元，宁德时代体系出资约50亿元，包括宁德时代及富泉资本、网易、京东、力思资本、 IDG 资本分别出资约30亿元，正新股投资、石象科技分别出资约15亿元。微信支付正测试 AI 支付功能，最快将于本周上线。微信支付正联合腾讯智能体产品 WorkBuddy 测试 AI 支付功能，计划在微信钱包中上线 AI 专属卡，该卡消费上限是由用户的充值金额来决定，支付授权范围可随时管控，资金专款专用。智能体发起支付需要经过用户验密确认，有消息人士称该功能最快是本周上线，腾讯对此未予以回复。6月15日，开封清明上河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港交所主板提交了上市申请，招商证券国际担任独家保荐人，这意味着这家以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为核心 IP 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正式开启港股上市征程。若成功上市，清源股份将会成为开封市第二家上市公司，也将成为河南文旅的第一股。北京时间7:30，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一年一度的618如约而至，与往年相比，今年的618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变化，在促销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监管部门也提前介入，靠前监管。据新京报报道，6月16日在市场监管总局举行的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针对今年618的网络集中促销，监管部门向各大平台发布了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保障促销有热度，监管有力度。靠前监管体现了618的新变化，也传递出了监管层施策的新信号。在以往618或双11的大促期间，出于市场的情绪呵护之心，监管层一般会表现得相对低调，更多的把声量交给平台和商家。但随着电商大促的常态化，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的日益成熟，监管层也开始更鲜明地彰显其态度。不管是618促销怎么变，以消费者为中心是不能变的。过去的11年跟双11一样，618也见证了中国数字消费市场的快速成长，从最初的价格优惠，到后来的直播带货、内容电商、即时零售，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推荐和全渠道融合，促销手段不断迭代，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商业的本质，满足消费者需求，创造消费者价值。然而伴随着大促的成长，一些弊病也逐渐显露，比如说一些复杂繁琐的促销规则让消费者算不明白，一些过度补贴和价格战让市场陷入低价内卷，个别商家虚假宣传、先涨后降、刷单炒信等行为则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说流量竞争时代这些问题还算瑕不掩瑜的话，那伴随中国消费的升级，这些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彻底整治的时刻。这是因为现在时代变了，经济环境也变了，中国品牌变了，电商行业的发展阶段也变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同样也变了。在电商业发展的初期，电商大促的主要使命是获取尽可能多的流量，尽可能的把线下商品搬到线上，尽量最大的努力向消费者提供更低的价格。但是现在中国消费增长正从人口红利、流量红利转向需求红利，消费市场逐步摆脱低质低价的困境，新消费品牌也在走出流量依赖症，迈向国货高端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则持续破解供给过剩的顽疾。但无论在电商发展的哪个阶段，消费者都是决定市场方向的核心力量。电商大促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归根到底不是因为平台利益的需求，也不是监管层的指引，而是消费者需求变化的结果。现在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品质、体验和服务，市场啊，也就必须围绕这些需求而进行重构。所谓以消费者为中心，不仅是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更是在商业创新和市场竞争中始终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首位。对于今天的消费者而言，真正的获得感不再只是价格数字上的降低，更包括商品的品质、消费的体验、售后保障以及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在以往的大促当中，很多平台会把最低价等同于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导致消费者保护领域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这个实际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认知的误区。真正的消费者利益不是最低价，而是最优的价值，提升消费体验，培育长期的信任，增加产品的创新，就是多赢之道。只有让竞争回归到产品的创新、服务提升和品牌建设，才能形成消费。

消费者受益、企业成长、平台发展的良性循环。今天是618，而618大促也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未来电商促销形势还会有变化，技术手段还会升级，商业模式也将不断的创新，但无论如何变化，消费者始终是商业存在的起点，也是商业发展的终点。让消费者买得满意，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诉求，更是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逻辑。那大家对于618大促有什么想法和见解，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讨论。不知道大家今天有秒杀什么产品呢？有没有你心动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抵制。

0: 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5月初4。官方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上线，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即可直接发送。教育部同意新设立32所本科高校，含22所职业本科院校。湖南、北京、厦门等多省市明确将清欠民企账款纳入政绩考核。工信部辟谣，一汽夏利、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银翔、老海马8家车企被撤销生产资质。消息称，豆包每日算力消耗高达1000万元，但创收不足100万元。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3-2德国女排，收获土耳其安卡拉站开门红。世界杯，哈兰德2球1助，挪威4-1，伊拉克，梅西帽子戏法，阿根廷3-0阿尔及利亚， C 罗颗粒无收，葡萄牙1-1刚果金，凯恩双响，英格兰4-2克罗地亚。FIFA 被曝已告知特朗普，希望由他亲手把大力神杯递给夺冠球队。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称年内要加息一次。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 G7 峰会在法国举行，7国集团联合声明，力挺乌克兰，加强制裁俄罗斯。继续关注要闻，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部署9方面的重点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17日，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日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也就是北京时间21日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了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惩治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惩治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日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徐依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赛决赛当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当地时间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的协议。他警告称，如果对协议执行情况不满意，或者伊朗方面行为不当，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了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继续来关注要闻，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15规划。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的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
我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联合国难民署16日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会有近270万难民需要安置。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的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近日，遇见小面与鱼见小面的商标之争，以及西安一麦田孤独树因为游客踩踏庄稼最终被砍枝保田的两起事件，引发了关注。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未必只能以牺牲一方的代价来解决。有的矛盾看似不可调和，但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就能找到共赢之道。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矛盾冲突的涌现，关键在于能否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处理矛盾、解决冲突，并在分歧化解中拓展发展的边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发展前进的过程。来关注上海，21日24时起，新建路隧道唐山路匝道将会全封闭改建施工，工期大概是6个半月。施工期间，市民需要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南京，端午假期19日至21日，每日14点至22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每个账户一次性可以预约5个人。北京时间8点整，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就可以下载安装使用。